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6: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藏在美食里的文化。昌乐的马送饼吃过之后皆称赞。马送饼出自潍坊市昌乐县马送镇，现为迎丘镇马送村，故称之为马送饼。昌乐马送地区是清朝初期江南等各省举人进京赶考的必游之路，因马送饼便于携带，存放时间长，耐消化，深受各方举人的喜爱，更有文人墨客作诗一首，以表达对马送饼的喜爱之情。马送油饼三叶成，烙花细碎似繁星，油封柔软食不腻，微咸当中透香气，熟而不糊色泽艳，垂手一抖即三片，开人胃口饱体健，吃过之后皆称赞。和面、醒面、擀烙是制作马送饼的三道主要工序。马送饼相继被评为中华名小吃、山东名小吃、潍坊名吃。现在我们走进临清，吃个早餐，你得去排队。果子、豆沫、糖盖、荷包，这些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小吃吗？临清的果子也叫麻糖，也就是油条。豆沫类似济南的甜沫，但是味道上有明显的差异。糖盖酥脆香甜，令人回味无穷。荷包呢，吃一口能让人感受到外部酥脆的面片和内部滑嫩的鸡蛋完美结合。位于马市街的邱家果子，从一大早就迎来了排队的顾客，从老人到小学生，来往行人都要到这里吃个果子，喝碗豆沫儿。

我们去潘店尝一尝空心挂面。传承300年的丝缕劲道，齐河县的潘店空心挂面制作技艺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相传 1742年 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潘店，品尝潘店作坊制作的手拉空心拉面之后，称赞说：“拉面如此精细，朕未所闻。”遂命御膳房定为宫廷面，从此这项技术代代相传至今。潘店空心挂面经过16道工序，纯手工精致而成。 其空心是挂面自然风干的过程中，随着水分的散发，面瓢逐渐向面的表皮靠拢，自然成孔。一碗挂面，几片绿葱，与勤劳的双手一起，合力塑造了乡村至味。2006年，潘店空心挂面制作工艺 被评为德州市第2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来到枣庄，必须要尝一尝枣庄的辣子鸡，千娇百媚，家乡味儿。枣庄辣子鸡的历史啊非常悠久，起源于山东省枣庄市。这道菜相传在清朝晚期，由徐子华厨师根据自己多年在清皇宫中御厨的经验心得创造出来。徐子华晚年告老还乡，在枣庄薛城区开了一家饭馆，创造了这道辣子鸡。枣庄人食鸡的历史悠久，且普遍喜食辣味儿，辣子鸡因此成为了当地的一道经典美食。枣庄辣子鸡不仅是一道美食，它还凝结了枣庄人民的乡愁和情怀。在枣庄，辣子鸡是逢年过节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被称为压轴菜，意味着这桌菜上齐了。

饮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地理、气候、物产、人文和群体价值观念紧密相连。枣庄十菜九辣，辣是枣庄菜的主味儿，也是重要辣子鸡食俗的反应。枣庄辣子鸡文化是辣文化标识的集中代表。枣庄辣子鸡源于民间，来自家庭，目前是家家会做，店店供应，人人喜食。辣子鸡承载着枣庄人舌尖上的群体记忆。在农耕文明时代，物资较为匮乏，百姓家里来了客人，到集市上去买猪牛羊肉，既不可能也不方便。然而自家有养的小鸡，抓一只鸡手到擒来，再到菜地里摘些辣椒，经主妇一阵忙，不多时，一盘香气四溢的辣子鸡便端到待客的餐桌上。一家做，百家访，很早在枣庄民间就形成了饮食习俗和待客礼节。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

0: 看堆积如山的爆表石，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藏在美食里的文化，我们再来尝尝成武白酥鸡，遇见家乡味儿。菏泽市成武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居住繁衍。秦至成武县，白酥鸡相传起源于清朝初期，是成武县特有的地方传统名吃。经过300多年

十几代人改进，经过300多年，十几代人改进，呈顶白底红，半球形蒸制而成。每逢节日，当地群众都会用白酥鸡款待亲朋，伴着鲜香的白酥鸡，一起品味浓情家宴，感受家乡味道。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岗，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3: 来到济南，不得不吃的早餐那是油旋儿。油旋儿可是济南的名小吃，它是一种漩涡状葱油小饼，因形似螺旋，表面呈金黄色而得名。油旋儿外皮酥脆，内瓢柔嫩，葱香透鼻。油旋儿在济南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济南较早经营油旋儿的店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凤吉楼，到了光绪20年开业的文生园饭庄，以经营众多地方小吃而闻名全城。此家饭庄生产的油旋儿用章丘大葱和面，熟后葱香味浓郁，层次分明，外酥内嫩，久为食者称道，后为饮食同业广为仿制。

0: 40年代开业的飓风德饭店接过了这一名小吃，并加以改进，增添了马蹄油馅、蛋黄油馅等。前不久啊，有位早年从济南到台湾的老先生回济探亲，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去尝一尝老济南的油馅。老济南人吃油馅是颇讲究的，大多呢是趁热吃，或配米粉，或配馄饨，别有一番滋味。油馅最早出现在济南是清朝的时候，相传油馅是清朝时期的徐氏三兄弟去南方闯荡时在南京学来的。油馅在南方的口味是甜的，徐氏兄弟来济南后依据北方人的饮食特点，将油馅的口味改成咸香味，一直传承至今。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0: 40年代开业的飓风德饭店接过了这一名小吃，并加以改进，增添了马蹄油馅、蛋黄油馅等。前不久啊，有位早年从济南到台湾的老先生回济探亲，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去尝一尝老济南的油馅。老济南人吃油馅是颇讲究的，大多呢是趁热吃，或配米粉，或配馄饨，别有一番滋味。油馅最早出现在济南是清朝的时候，相传油馅是清朝时期的徐氏三兄弟去南方闯荡时在南京学来的。油馅在南方的口味是甜的，徐氏兄弟来济南后依据北方人的饮食特点，将油馅的口味改成咸香味，一直传承至今。据说道光年间，济南城里的凤吉楼是较早经营油馅的店家，光绪20年开业的文生园饭庄曾经以经营油馅等众多地方小吃而闻名全城。在民国初年时，济南有十几家经营油馅的店铺，因此油馅成了当时名扬全国的小吃。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

0: 07要出国找中信，
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7讲。老哥俩谈得非常高兴，祖校长马上命人立刻派车把姑娘接来。老祖家这儿媳妇实在难选，这个条件太苛刻。首先，女方家还不能有使枪的，姑娘还得会武功。为什么呢？嫁到老祖家马上学习太极枪，你得有功底。你长得再漂亮，家里再富，姑娘要不会武功，老祖家说什么不能要。因为人家家的太极枪是传儿子传儿媳妇，不传女儿。因为这儿子走动江湖，万一有3长2短死了，儿媳妇接替儿子继续往下传太极枪。姑娘传给他早晚是别人家的，嫁到别人家把枪法就带走了。所以这祖孝章为三儿子这件事儿煞费苦心，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一合适的人家。哎，今天时节来了，老头高兴啊，马上就把这姑娘接来，我看看。这就套上大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奔这石家村。到石家村，老祖家的管家下来，拿了石家给写的信，敲开了石家家的大门，见到老太太于氏。老夫人，你们家老爷子在我们家喝酒呢，两个人呢定了亲了，把姑娘呢我们接过去，我们家老太爷要看一看。是吗？哎呀，这定亲还这么快呀？哎，孩子，石金凤出来了，真名于金凤。前面听众啊已经听明白了，现在改成石金凤，为什么？就为了偷这太极枪。娘，孩子，你爹呢在老祖家呢，说有点事儿找你，你去吧啊。是娘。石金凤明白了，这事儿成功一半了。姑娘就上了车了，大车就把姑娘拉到了板桥村。来到客厅，姑娘一进来，老头一眼就看中了。你看人家家相亲 不是儿子香，找儿媳妇得老公公看中了，才能把这媳妇娶到家中。于金凤长得漂亮啊，而且还不像那别人家的女孩扭扭捏捏，本身人家练武的，那一举一动都非常大方。来到了祖校长切近，给祖伯父见礼。好好好好，孩子赶紧坐。哎呀，来人呐，把我老伴儿找来啊，这来女眷了。去把那传山的媳妇儿、传林的媳妇儿都给我叫过来啊，咱们家来女眷了，来女贵客了啊。老头这一张罗，府上府下哗全起来了。这祖校长的老伴儿领了俩儿媳妇，都明白咋回事儿，这是给三儿啊选媳妇。老太太呀，喜欢这姑娘，喜欢的了不得呀，左一把抹子，右一把这么搂过来。哎呀，孩子，咱别在这儿坐，这儿有锅汤风。这么的，咱就到我后宅得了。这就到了后宅，后边也摆上酒宴了。前院老哥俩喝，这大伙这就传开了，说是祖三儿三公子未婚妻来了。实际这事儿还没定呢，这已经传出去了。你赶上这传山和传林呢，哥俩就跟这传志闹笑话。三弟呀、啊，哎，过来过来过来，知道不？咱府上啊，来了一姑娘，叫石金凤，石老侠的女儿，这是爹呀、啊。给你选的媳妇，这祖传志这脸还红了。大哥，别闹了，哎，你看一看吧，啊，那姑娘长得漂亮，方才一走一过，我看见了，18岁呀、啊，年岁还相当。你还别说，祖传志还真上心了。到门口那儿啊，因为夏天呢、啊，这老太太领着这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外加姑娘石金凤在院当中坐着。所以这小伙子有意无意到门口还扫了一眼，哎呦，一看这姑娘漂亮，这心呢就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搞对象的心跳啊，两种心跳，一种就是对方长得太丑吓心跳的，第二种就是太漂亮心跳。这祖传志这脸也红了，这亲事就定下了。钱塘老哥俩就把这事儿定了。这祖校长还紧着盼石杰不同意。石老弟啊，这孩子这亲事儿咱们就定下，你看怎么样？石杰心里琢磨呀，还用你说？我来的目的就是想把这姑娘嫁到你们老祖家，得你们家的太极枪，可那也得假装拿着点儿。哎呀，这个事儿我看我回去跟老伴儿商量商量，你们家动刀动枪的这规矩还这么多，我怕老伴儿啊受不了，心疼骨折。别，我们家什么都不差啊，老儿媳妇娶到家中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我一看这姑娘太好了啊，我师姐，你有这么好的女儿，你这么办，我们家的彩礼，哎，要多少我们有多少。另外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么大年岁了，将来我的太极门掌门人呢，就是给我们家三儿的，就是让那小三儿当。小三儿一当太极门掌门人，这万贯家产都他的，我看你就同意了吧。哎呀，不行啊，这个我得跟老伴商量商量。领不丁这孩子一走，你看离开十多年了，回来就嫁人了，噔就搬你们家来了，扔下我们老两口子在家是孤单寂寞。那这么办吧，连你们两个一起娶过来得了啊，不是，连你们两个我一起接过来，我就把东院给你们老两口子。嗯，你和弟妹你们就在那院住，咱们没啥事下下棋啊，咱们没啥事切磋切磋武学。越整这祖校长越来劲儿，时节就越拿，最后把祖校长整的一拍大腿，我你到底同不同意吧，你要不同意，今天你出不去这屋。也和石杰一看到时候了，别憋了，同意同意同意，那我就同意。咱们可有言在先呢，我就一个要求，别的 我都没有要求。说你们老祖家拿多少彩礼，我们家有钱，不用你们家钱。说你们老祖家给我们家多少地，我们家有地。说你们老祖家给我们家多少机会，我们家有机会，我们家没机会啊。哎，哪个要求呢？孩子我们找回来了，那是我们老两口子身上掉下的肉，领不丁的丢了十多年，你说回来我们像宝似的，对吧？可这领不丁又走了，把我们老两口子闪一下子，说我们老两口子要搬到你们老祖家来，这不现实。那嫁姑娘还有爹妈都跟过去的吗？对不对？就是孩子想我们了啊，你也别给立什么规矩，孩子想我们了，说回去看我们去就得看我们去，你看怎么样？谁都有儿女，小张大哥，这个你不能反对吧？这怎么说呢？孩子嫁过来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啊，早晨想你早晨走啊，中午想你们中午回去，说不愿回来搁那住，那就让传志陪子，说传志不愿在那陪子啊，那我让传志他妈陪子，说他妈不愿陪子，我们老两口去陪子也行，说不愿意让我们陪子，那孩子就在娘家住了，没什么，这孩子我们是非娶不可。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说为什么时节有这个要求呢？书中按笔交代，这于金凤学完太极枪得偷着回去教他的弟弟，学几招就得传过去，学几招就得传过去，这样就往来于石杰家就避免不了勤点，如果因为这个勤来勤往引起祖孝章的注意，那就麻烦了。怎么办呢？先把话说在前边，先给你砌道防线，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祖孝章哪想这么多呀，马上就答应了。两下定完亲呢，这祖孝章也真着急，真有那么句话，老儿子娶媳妇万事大吉呀，立刻张罗就办。半个月以后就成婚，这老祖家是娶老儿媳妇，而且是这么可心的老儿媳妇。不过呢，祖孝章啊多了个心眼儿，跟石杰把这孩子亲事定完之后，石杰走了，他暗中找这管家去到石杰村秘密调查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石杰的亲生骨肉。是，这管家就秘密到了石杰村，搞了个小小的调查，没往深了抠，回来了，回禀老爷子，是石杰的女儿。哦，这就好了，你看看，就通过这么一件小事，足以见得祖孝章防止这太极枪法外泄多加小心呢。啊，结婚这天可太热闹了，板桥村因为这祖孝章是主人，大排宴宴，告诉整个300多户板桥村的居民，有一户算一户，都出来吃来，这个饭桌子都搭到了临街呀，一趟一趟的。另外祖孝章教的也宽，当地的知府知县都来了，因为老祖头往这一站，当地的治安都太平，不少飞贼江洋大盗都不敢到当地来作案来，谁敢跑到这儿来作案来？所以县太爷也好，府上也好，对这老祖头都格外的尊敬，当地的猎身商贾大户那更不用提了。这一家伙闹了7天，最满意的是祖传志，跟姑娘一结婚到洞房一周盖头，哎呀，这姑娘这个漂亮，祖传志是心满意足啊，小伙子心呢更跳了，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呢、啊、这姑娘往那儿洞房一坐，这身打扮也漂亮，头上乌云巧挽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紫衫，衫袖半露描花腕，腕的银镯似法兰，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 代配香球颜色鲜，先有掌舅芙蓉面，面子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下了凡。长得太漂亮了，就方才我形容这几句，各位听众啊都不解禁。为了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请各位听众把眼睛闭上，就琢磨这姑娘怎么漂亮。你怎么琢磨她漂亮，都琢磨到顶峰了，哎，那姑娘就那么漂亮，太漂亮。另外知书达理，还会武功，你说这祖传之日她能不高兴？小两口在一起待了几天，哎，情投意合，说话也能说得一起去，办事也能办到一起去，而且心照不宣，一个眼神马上明白对方什么意思，这就更难得了。这两口子最难得的就是互相理解，没说有这么句话吗？就理解万岁。你看有的那两口子过一辈子互相谁也不理解谁，所以叫扭头别棒。可这祖传志跟这姑娘不得，互相理解。哎呀，有时候这位于金凤就琢磨呀，如果因为不是太极枪啊，我要找这么个丈夫，这辈子我真足了。小两口格外恩爱，简短结说，大婚一过，这一天于金凤正在房中坐着的时候，家人进来了，三奶奶、老爷子有请，这就来到前堂。到了前堂一看，正当中挂了太极谱，这边是武林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是香案，上边摆的香炉。老头坐在椅子上，三儿媳妇一进来，这祖孝章不怎么的还欠欠屁股。你看对别的儿媳妇他没这个，唯有对自己这三儿媳妇他感觉到满意。通过这些日子爹长爹短的叫呢，把老头叫的嘴都合不上，三儿媳妇会来事儿。早晨老不早的就起来到房中问安。另外呢，这姑娘也是过日子人，你别看嫁过来时间短，房前房后大大小小的事儿，这姑娘还多说几句。你看那个院啊还得扫扫，这厨房啊的卫生啊也不太干净，现在这肠胃病啊，这病菌这么多啊，万一咱们再得个禽流感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那年头可不知道什么禽流感，反正总而言之吧，这姑娘啊，人家大事小情还多说两句，这就说明是个干事儿的人。老头啊，格外对三儿媳妇高看一眼，把三儿媳妇叫过来，给爹爹见礼。那个金凤啊，你坐着，爹跟你说两句话。于金凤啊，往前凑了一步，有爹爹在这儿，儿媳妇，哎呀，你就坐下吧，孩子，你就是我女儿啊，你坐下坐下。一会儿啊，这个传志的母亲也来，门帘一挑，老太太也来了。老头子，什么事儿？开会。老太太也坐这儿，不大伙儿，祖传志也来了。一会儿呢，你大嫂二嫂也到。不过在他们没到之前呢，爹得跟你说说，这个我跟你父亲呢已经把话说完了，不过呢我还得把话跟你说，这是咱们家的规矩。你没看这有太极图吗？还有绿林祖师爷王旷的这个图像。一会儿啊，你得跪下对天起个誓。咱们家共计啊，这个门规家法共计有600多条啊。啊，600多条？对，都是一些家规。不过呢，经过多年修改呢，也减少了不少家规。反最主要的一条就不能外泄太极枪法，这是最主要的家规，就是不能把太极枪啊泄露出去。所以你得跪下磕头，得起个誓。这是一。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别的儿媳妇起誓的时候，老头那脸呢，下了门帘子上呱唧就放下来。可对自己老儿媳妇高看呢，所以商量的口吻，爹好，那就这么地，你现在就上香啊，就起个誓。哎呀， 这个祖校长一琢磨，你说让自己老儿媳妇在这起誓，起啥誓呢？那这的吧，孩子，你别搁嘴说出来了啊，你就起个誓吧，搁心里头说就得了，我和你娘在这看着就行了。哎，姑娘一想，还得一回这样，你说我往这一跪起什么誓？说我把太极枪外泄了，我天打雷劈。那过去呢，人迷信呢，这起誓真挺难的，因为姑娘嫁给老祖家就是为了偷太极枪来的。哎，偏赶上祖孝章告诉你搁心里起誓，姑娘跪着呢，搁心里起的。这个誓起的，各位听众啊，别人不知道，姑娘知道，说书的我知道。我要不知道我怎么说呀？姑娘怎么起的呢？老天保佑，一定要我把太极枪学到手，传给我弟弟，杀死金枪霸王逍遥客苗金凯，一定要我把太极枪完全得到手，老天保佑。哎，这事就这么起的。起完了，站起来吧，金芳。姑娘站起来了。不大一会儿，祖传山的媳妇儿、祖传林的媳妇儿也都到场了。老头当场宣布，咱们呢全家都严了啊，都齐了。这个传山媳妇和传林媳妇，爹，由今天开始，你们交给传志媳妇的太极枪要仔细的教，明白吗？是。另外呢，传志啊，爹，这个你大嫂二嫂啊，教你媳妇业余时间呢你也教，听明白没？让你媳妇尽快的把太极枪学到手。是。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呢，爹我亲自再教，一定让金芳好好的得到太极枪。是。这简单的开了这么个会，让姑娘起了把誓，这也是个仪式啊。赶仪式完毕之后，这个祖传山的媳妇、祖传林的媳妇外加祖传志，三个人就开始教这姑娘太极枪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姑娘开始学呀。一接触到太极枪，姑娘是大吃了一惊，集各家枪之长精华拧在了一起，奥妙无比呀，包罗万象。太极枪共计是108式，这姑娘也真学得快，简短接说，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这108式的太极枪法套路是学在了手中。这一天姑娘要回到家中传枪，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没有人？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广东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8讲。前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凤在老祖家学习太极枪，在老祖头的一声令下，老祖家是全家齐上阵，你教3招，他教2趟，一个月就把108式的太极枪法姑娘全学会了，就是把套路学会了。老祖头都感觉纳闷，哎呀，我这老儿媳妇啊，天资聪颖啊，反应的快，灵气啊，108式太极枪法少说得半年能学会。结果 看见没，人家一个月把套路就拿下来了。这一天把三儿媳妇叫得切近，金芳啊，你给为夫练一趟，我看大伙教的全面不全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趟枪法练完了，老头点点头，好，好好好好啊，好啊，心里高兴。这180太极枪法学完了，姑娘心里头琢磨，我也该走了，我得想办法把这枪法交给我弟弟呀，得让我弟弟得到手啊。这天呢，姑娘就跟这祖传志说，你看咱们成婚一晃这么长时间了，我一趟娘家也没回去，因为啊忙得学习太极枪，我爹娘啊肯定现在惦记着我。传志啊，咱们得回趟家，结婚得回门呢。嗯，好好好。祖传志就跟祖孝章说了，老头一听，行，那准备准备，给我那庆庆多拿点好的。套了一辆大车，祖传志骑着马，姑娘坐着车，拉了半车好东西，都是祖孝章给时节什么好酒啊，好吃的补品呐、啊，好家伙，拉了不少东西。这临走的时候，祖孝章嘱咐于金凤和祖传志，传志啊，你媳妇回门啊，到那儿好好孝顺你岳父岳母，另外金凤想多待两天，你们就多待两天啊。爹，您回去吧。小伙子骑着马，小两口赶着大车就来到了石碣村。到了石碣的家，老两口子也乐坏了，把两个人迎接进来，也是大排宴宴，连吃带喝的，一晃待了七八天。由于这祖传志在跟前，这太极枪就没法传到弟弟于化龙的手中，那必须得把这祖传志给支开。这祖传志成天在石碣家中待着，也没什么事干，就是陪着石碣下棋，爷俩喝茶谈话，一天两天三天七八天过去，祖传志也抹不开说，说咱回去吧，另外在这住呢还不方便。祖传志自己住一屋，姑娘跟老太太在一屋，你想小两口燕儿新婚，所以弄得祖传志抓耳挠腮。这时啊，于金凤说话了，传志啊，我再待个几天，回趟娘家不容易，我看你啊抓耳挠腮闹心，你这么办，你先回去，家中还有些事儿要照理一下，我呢待个五六天，你再来接我看怎么样。那行那行。祖传志啊先走了，他前脚一走，于金凤翻身上马，就够奔卧龙山，见到了师傅洪普。洪普一看于金凤回来了，孩子怎么样，师傅都照那计划办的，太极枪180我已经学到手了，现在我就开始把枪演习一遍。姑娘把枪往手中一端，这时于化龙过来了，小孩瞪大眼珠子，知道这太极枪来的太不容易啊，是用姐姐换来的。这姑娘开始由头到尾练，于化龙学，这边洪普没闲着，拿笔一招一式的画下来，就把整个太极枪的枪法梗概套路由头到尾的画了180。四天过去了，姑娘又演习了一遍，洪普一看也没落下什么，好吧孩子，你赶紧回去，以免让人知道了就不好了。弟弟啊，好好练太极枪，咱们一定要为父报仇，姐姐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练。于金凤回到石碣铺，第三天祖传志小伙子来了，小两口到后院，祖传志掏了跟媳妇儿说，金凤啊，回去吧，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总想你，好吧，那明天咱们就走。第二天小两口乐乐呵呵的离开了石碣， 这就回到了板桥村。于金凤，当面得叫石金凤，于改姓石了。实际于金凤非常高兴，弟弟终于把108式太极枪学到手了。压下板桥村咱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卧龙山。洪普开始跟于化龙两个人研究太极枪，一天两天，半年过去了，把太极枪练成了。现在于化龙把枪往手中一操啊，108式太极枪是由头到尾打到完。一年过去了，这于化龙是昼夜的练太极枪，起早贪黑的练。小伙子练了一年，感觉的行了，自己啊这身手500招差不多了。这于化龙没啥事就琢磨，哎呀，太极枪太极枪啊，为了这太极枪，我师父让老祖家给打伤了，为了这太极枪我去偷去，让人家抓住，为这太极枪我姐姐改名换姓嫁给了老祖家，这太极枪得的是真不容易啊。现在我终于把太极枪练成了，这老祖家你们也太狠了。这孩子来劲儿了。这个于化龙啊争强好胜，他就想起来当初这个难处，现在我把他得到手了，我拿这个太极枪我就到你老祖家家去，我跟你们玩玩，我跟你们较量较量，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把太极枪得来了，能不能给我姐姐造成什么麻烦呢？不能。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我姐姐把这东西交给我的，另外现在我姐姐姓石，我姓于，根本两回事儿。要说这孩子他头脑简单呢，都没告诉洪普，这于化龙提了枪就游到卧龙山出来了，就够奔板桥村干什么呢？较劲去，斗气儿去，找事儿去，我跟你们老祖家玩玩，我比划比划，我让你看一看你们老祖家太极枪保守这么严密，还让我给得到手了。你这孩子就来了。到了板桥村的时候是中午，找了这么个小馆，吃了两碗面，提着枪由咱小酒馆一出来，这就来到了祖孝张家门口。大门开着呢，有几个老祖家的家人呢坐在门口这懒凳上，在那晒着太阳聊着天儿。哎，于化龙就站到台阶底下。哎，我说你们这几个。家人吓一跳，一看这来个孩子，一看10来岁，还拎杆枪。这个认识我不？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不认识。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嘿嘿，不认识我吧？你站着吧，你到里边通禀一声，让他们老祖家出来几个喘气儿的。我来叫号来了，我来挑战来了，我来以武会友，切磋武学来了。让他们老祖家出来几个差不多的，我当场跟他比划比划。我去去去去。这家人听完了嗷嗷一嗓子，哪来这么个野孩子，跑这闹什么闹？去去去，谁家的？我跟你说是真的啊，我告诉你，你可别把我惹急眼喽，给你家伙。哎，我说你这孩子，你啪，于化龙一反手，这枪的八宝刘仁杰就打到这个家奴的肩头上，把这家奴打的噔噔噔噔噔咣一行。哎，这对，哎呀，这是真的了，这是。还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家人有的往院里跑，正好祖传山在院里呢。大公子，大公子，这祖传山呢已经50岁了。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大公子啊，外边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啊拿着枪 上咱们家来挑战来了，说要跟咱们会会。会会哪儿来的孩子不知道啊，你出去看一看，我看过去。祖传山迈步就出来了，这祖老大特别稳重，原来呀不愿意练武。祖传山呢总想读书，跟他父亲说过多少次，小时候就说，爹我不想练武，我想读书。不，咱们祖家太极枪一定要传下去。哎，没办法，所以这祖传山呢把太极枪练完了，没什么事儿，本个书本就看，是个书呆子。祖传山出来了，五十多岁了，你想这祖校长七十来岁，他五十几岁得的老三，也就是祖传志，那就说明老头身体好，身体棒，练太极练的。祖传山一出来站在门口一看，这孩子十了多岁，前法齐眉，后法遮肩盖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好像在哪儿见过。哎，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嘿嘿嘿，哎呀，我要没认错的话，您就是祖家的大爷吧？啊，是我。那你能不认识我吗？还记得吗？接近二年前啊，快二年了，有个小孩寄卖寄身，寄卖寄身被你们家买去了。我呢想看看热闹，你们家到底怎么练枪，结果被老太爷抓住了，愣说我是哪个门派诈降卧底跑进来卧底的，结果就把我吊到那儿，非要饿死我。后来呀、啊、被高人把我救走了。这鱼化龙开白话，一阵风啊，呜，就给我刮跑了。你说刮到哪儿去了？刮到了南海南八宝清凉台万仙洞啊。我遇着一个黄毛大仙，这黄毛大仙就说，孩子你为什么要老祖家把你抓住？我说我呀就是想看看他们家咋练功夫，结果让他们抓住了，愣说我是卧底的。黄毛大仙说，你想学不学？我说学。黄毛大仙说，我教你。就这么的，黄毛大仙教给我一整套的枪法。我学完了之后，我今天到这来，我想跟你比划比划，我想跟你大战三百回合，我让你激动激动我的厉害。哎呀，我明白了，这位小兄弟啊，你说就是意思你得到高人的真传了，你会了武功了。当年呢我们看走眼了，看错了，这个对不起您啊。咱们也不用比划，您呢就回去好好练练你的枪法，练你的武功，将来为国家出力报效，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将来为武林当中干点好事，为百姓，你就别说旁去吧，你比不比划吧，对吧？我就想跟你俩整整。孩子啊，兄弟啊，我你啥也别说，你整不整吧，你不整我可整你了。祖传山一琢磨，你看这合得着的，你看这孩子行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比划两下把你打发走得了。那好吧，我满足你的要求行不行？另外祖传山一想，我这多少天也不运动了啊，借此时机我也运动运动。第二个，这孩子说跟黄毛大仙学的，管的真的假的，我看一看你到底怎么样。来啊，把枪拿来。一回身，家人就跑到院里拿过一杆枪来。这祖传山呢还怕把这孩子伤着，看了看这枪，行啊，来吧，我硬瞅你两刀就完了，那意思。请请，你说门口一大人一孩子要在这儿比划，板桥村都知道老祖家是练功的，练武术的，没啥事儿人就练。另外这村里呢也有不少练太极的，什么太极掌啊，反正都是借老祖家的光。有时候这祖传山呢乡里乡亲的求到了，说我们想学两手，那就教你两招吧，教两招太极推手，但是太极枪那是绝不能传的。 所以啊，围了不少人看热闹。余化龙往前一近身，这孩子就伸手了。祖传山一琢磨，我硬朝你两下就完了，啪啪啪啪，用枪往上点两下，就把余化龙枪给碰出去了。余化龙紧接着疾风暴雨，啪啪啪啪，祖传山啪啪啪啪啪，往外挡。坏了，到第十招的时候，这祖传山越跟孩子打，这眼珠子越大。怎么事儿？这孩子使的什么枪？这么熟呢？啪啪啪啪啪啪啪，二十几招，祖传山嘣就蹦到边上去了。等一等，你跟谁练的枪？你这是什么枪法？嘿嘿，你别管，你也别问，你看看我这啥枪法就知道了。你这不是太极枪吗？那谁知道啥枪？你来吧你呀、啊！这院外头一打，里边人就知道了，有人就往里头报，说来了这么个小孩使的是太极枪。这祖传林也出来了，祖传志也出来了，哥两个往这一站，来，大哥，你把枪给我，我领教领教。这不领教还则罢了，这一领教。吓坏了，太极枪啊，自己家的枪怎么落到孩子身上了？赶紧就有人禀报给老爷子，威震江南三千里，宝枪无敌盖九州，今是太极祖的祖校长。老头一听怎么的，一咕噜身就起来了。怎么的？你说有个孩子使太极枪？对，老爷子，就在门外呢。急步的来到门口，祖孝章站在这儿，仔细地打量着余化龙。你是哪个门户的？嘿，那你就别问呀，就是那年被你抓住那个。来吧，黄毛大仙教我的枪法，今天我跟你大战300回合。来呀，把枪给我拿过来。祖孝章接枪在手，老头把大褂往上一滴落，掖在后边。祖孝章开始跟余化龙打上了，老头可不是真打，要真打的话呀，三枪就能把余化龙扎在那儿。他甭说三枪，就一比划，啪就进去。老头是纯心想领一下子余化龙的枪法，慢慢动手打，一点点往外引，引来引去，这余化龙就把108式的太极枪法全都暴露给祖孝章。祖孝章跟这孩子动手，把108式太极枪全给领出来了。老头的汗唰就下来了。哎呀，这是我老祖家108式的太极枪法，一招不差，半招都不差。这是我老祖家的太极枪啊！老头扎住身形，我来问你，谁教你的？嘿嘿，那你就甭管着，你来吧。细不细太极枪？是是是太极枪，那就好办。祖孝章牙一咬啊，苍天哪，祖宗啊，我对不起祖先，太极枪法到我这一代丢了。他恶向胆边生，往前一近身，祖孝章一想，一，我把你抓住；二，我把你扎残废了。我得问清楚你的枪到底谁教的。说着话，祖孝章往前近身，摆开太极枪，啪啪啪啪，一声惨叫，红光接报。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0: 扩大为2-0。瓦科的射门虽中柱，但仍为泰山创造了不少的威胁。下半场，李浩然因手球犯规送给对方点球机会，瓦科主罚命中，使得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泽卡随后再度助攻马德鲁加头球破门，泰山队达成4-0的领先。虽然邦炳怡余打入了世界波，为铁人扳回一城，但瓦科在补时阶段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将比分锁定为5-1。同样，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武汉三镇，上半场比赛张稀哲伤退，两队均未能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下半场比赛，拉莫斯头球破门，法比奥错失良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国安1-0小胜三镇，完成双杀。而在另外一场焦点战中，重庆铜梁龙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肯帕努打破场上僵局，中场结束前哈达斯进球被判无效，最终重庆铜梁龙1-0战胜天津金门虎。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28日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机影响，27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39.3摄氏度，出现在章丘、宁家埠。预计28到29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将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4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32到35摄氏度。其中28号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将高达37摄氏度以上。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遣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Ten。北京时间6月28号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 ，L 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英格兰围攻巴拿马，但是有威胁的射门不多。下半场贝林厄姆传射建功，凯恩头球破门。全场结束，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成功出线。三轮战罢，英格兰积7分排名第一，克罗地亚积6分排名第二，加纳积4分排名第三，都能拿到32强名额。同样在6月28号的5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最后一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第16分钟，弗拉西奇远射击中立柱。第31分钟，苏西奇远射破门。下半场77分钟，卢卡森扳平，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再度领先。最终，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L 组的最终的积分，英格兰排第一，克罗地亚排第二，加纳排第三。哥伦比亚在6月28号的 K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0-0和葡萄牙战平。这样，哥伦比亚就以7分拿到了小组第一。葡萄牙位居小组第二，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葡萄牙的对手确定为克罗地亚。

本场比赛前，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都已提前晋级，两强对阵为的是争夺小组第一。首发上两队都是近前主力，当家球星 C 罗和 G 罗全部首发出场。从整场比赛来看，哥伦比亚的表现明显更好。上半场约翰科尔多瓦头球顶高，路易斯迪亚斯、 G 罗连续的远射制造威胁。在半场快结束时，葡萄牙队终于打出了像样进攻，可惜 C 罗必废，连续的攻门均被扑出，双方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两队继续对攻，哥伦比亚全场共有24次射门，葡萄牙则为13次。在比赛补时阶段，哥伦比亚队的桑切斯曾打进一球，可惜最终被判越位，最终两队以0-0战平，携手晋级淘汰赛。而在今天早上的7:30，2026世界杯 K 组的末轮，民主刚果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第10分钟，肖姆罗多夫小角度吊射破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67分钟，胡桑诺夫禁区内绊倒维萨送点，随后维萨主罚命中，扳平了比分。第78分钟，马耶莱捅射破门。第91分钟，维萨远射破门，上演梅开二度。全场比赛结束，民主刚果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三轮战罢，民主刚果1胜1平1负，积4分，以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淘汰赛。乌兹别克斯坦则遭遇到了3连败出局。与此同时，韩国在小组第3的积分榜上跌至第9位，确定出局。

再来看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末轮，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赛前两队同积三分，分列小组第二和第三，本场比赛打平即可携手出线。上半场第28分钟，阿尔巴后场长传发起进攻，阿瑙托维奇单刀破江。第45分钟，贝尔加利凭借个人能力扳平比分。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55分钟，萨比策赢球怒射破门。第60分钟，马赫雷斯推射建功。第93分钟，马赫雷斯小角度抽射破门。第96分钟，卡拉季奇头球绝平。全场战罢，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两队携手出线。与此同时，伊朗跌至小组第三，排名第9，遗憾出局。而在今天的10点，这组的末轮，约旦对阵阿根廷。赛前，阿根廷已经锁定小组头名，约旦则是提前出局。上半场第19分钟，洛塞尔索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第31分钟，阿根廷获得点球，老塔罗一蹴而就收获个人本届世界杯首球。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5分钟，塔马里破门，这也是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丢球。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梅西任意球破门。全场战罢，阿根廷3-1击败约旦，小组赛3战全胜，他们淘汰赛的首轮对手将是新军佛得角。关注完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中超的比赛。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中超第16轮一场引人瞩目的比赛中，山东泰山队以5-1的客场战绩击败了升班马辽宁铁人。这场比赛的上半场，谢文能为泽卡送出了助攻，帮助球队首开纪录。随后马德鲁加制造点球，又由泽卡执行命中，将比分扩大为2-0。瓦科的射门虽重注，但仍为泰山队创造了不少的威胁。下半场李浩然因手球犯规送给对方点球机会，瓦科主罚命中，使得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泽卡随后再度助攻马德鲁加头球破门，泰山队达成4-0领先。虽然邦本一鱼打入世界波，为铁人扳回一城，但瓦科补时阶段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将比分锁定为5-1。同样第16轮的比赛，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武汉三镇。上半场比赛，张稀哲伤退，两队均未能形成有效的威胁。下半场比赛，拉莫斯头球破门，法比奥错失良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国安1-0小胜三镇，完成双杀。国安在间歇期间也遭遇到了不小的伤病危机，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球队状态不俗，足协杯顺利闯进16强。不过人员方面，恩科洛洛等长期伤号依旧不能出场。三镇这边主帅苏亚雷斯再次面对旧主，能拿出怎样的战术成绩成为了本场的比赛看点之一。此外，领跑射手榜的卡迪斯或将成为比赛的胜负手。而在另外一场焦点战当中，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来了成都蓉城。上半场比赛开场第1分钟，席尔瓦造点，韦世豪点射破门。下半场加布里埃尔门线救险，贺依然扩大比分，周定阳错失良机，奥乌苏禁区内低射扳回一球，周定阳90分钟扳平比分，玄志健染红，韦世豪98分钟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蓉城3-2战胜深圳新鹏城，继续领跑积分榜。在这个间歇期，深圳新鹏城空降新帅罗比尼尔森，并且他已经在足协杯的赛场上收获了开门红。此外，新鹏城又引进了身价高达400万欧元的巴甲中后卫加布里埃尔·哈维尔，实力有着明显的提升。成都队则是在间歇期间养精蓄锐，费利佩等人的伤情有了很好的缓解。首回合成都队曾5-1大胜对手，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胜势。而在另外的一场焦点战当中，
重庆铜梁龙和天津金门虎之间展开较量。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肯帕努打破场上僵局。中场结束前，哈达斯进球被判无效，最终重庆铜梁龙在主场1-0战胜天津金门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十二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热点娱乐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佛得角。2026年世界杯的小岛球队佛得角毫不逊色，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他们以3连平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直接出线，成为了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奇迹之一。2013年，佛得角力压南非、摩洛哥，队史首次参加非洲杯就小组出线。13年后，佛得角将大赛首秀即出线的黑马奇迹搬上了更大的世界杯舞台。世界杯扩军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佛得角让全世界看到了从前看不到的足球奇迹。仅有50万人口的大西洋海岛小国，一样能在世界杯力压前世界冠军球队乌拉圭。佛得角是1982年世界杯迄今40年来第6支小组赛不胜依然出线的球队，此前分别是1982年的意大利、1986年的保加利亚和乌拉圭、1990年的爱尔兰和荷兰，以及1998年的智利。佛得角也是1990年的爱尔兰和1998年的智利之后第3支小组赛3连平，以小组第2身份直接出线的球队。佛得角还是世界杯历史上继1958年的威尔士、1982年的喀麦隆之后第3支队史世界杯前3场全平的球队。放眼世界各大洲，小组赛不胜出线球队不少。欧洲杯有2016年的葡萄牙、2024年的丹麦、斯洛文尼亚，丹麦也是小组第2出线。墨西哥、巴拉圭均在美洲杯的小组赛不胜，以小组第3出线。93年、11年的墨西哥、巴拉圭甚至杀入到了美洲杯的决赛。成绩最佳的是2016年3连平，以小组第3出线的葡萄牙，最终夺得了欧洲杯的冠军。早在2013年的非洲杯，首次佛得角就已经成为非洲杯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出线队。同样小组第2出线，当时佛得角至少赢了一场比赛，这次则是3战全平，幸运出线。出线后，佛得角在1/16决赛的对手是卫冕冠军阿根廷。或许黑马奇迹将到此为止，但对这个10个岛屿组成的大西洋小岛国而言，世界杯的快乐已足够多。西班牙的名宿马塔强调，佛得角贡献的3场比赛是出色的比赛，拼抢和防守令人难以置信。佛得角对西班牙的比赛，每次防守动作允许对方传球次数的数值高达51.2%，西班牙仅有5.9%。先进的逼抢战术可以帮助小国缩小差距，按照自己的方式比赛。世界杯的最高舞台光环能激发球员们发挥出可能从未意识到的水平，这就是小岛佛得角。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北京时间6月28号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 L 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上半场英格兰围攻巴拿马，但是威胁的射门不多。下半场贝林厄姆传射进攻，凯恩头球破门，全场结束，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同样是在凌晨5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最后一轮，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上半场比赛第16分钟，弗拉西奇远射击中立柱，第31分钟苏契奇远射破门，下半场77分钟卢卡森扳平，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再度领先，最终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和葡萄牙战成0-0，这样哥伦比亚就以7分拿到了小组第一，葡萄牙则位居小组第二。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葡萄牙的对手确定为克罗地亚。今天的7:30，2026年世界杯 K 组末轮，民主刚果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第10分钟，肖姆罗多夫小角度吊射破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67分钟，胡桑诺夫禁区内绊倒维萨送点，随后维萨主罚命中，扳平比分。第78分钟，马伊莱捅射破门。第91分钟，维萨远射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民主刚果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是经典，句句是精髓呀。细读《孙子兵法》13篇，你会发现这位兵圣太伟大了，用兵之道如神。那么上一章我讲了兵者诡道也，那么往下来看这个纪篇当中的下半阙啊，借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失而备之，强而避之，懦而挠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此兵家之盛，不可先传也。那么现在咱们就开始一句一说，一句一解释，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我贴近你的时候，给你感觉我离你很远， 我离你很远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很近，这叫战略欺骗啊。你像春秋末年这个吴越争霸，吴国和这个越国两军对阵在一条河的沿岸上，结果呀这个越国就派士卒分别在这个上下游相距五里之遥，夜里是鸣鼓而进，咚咚咚咚敲鼓，就像要攻王里达似的。那么这吴国一听到这个动静，立刻兵分两路前去相救。而实际呀、啊，这个越国人呐、啊，这是晚上在演的一出戏，派去的人呐、啊，鼓多人少，没几个人，这叫虚张声势。哎，你等吴国人分兵去了，越军的主力从正面抢渡渡河，是直取吴军中军大帐，大败吴国。这也是虚张声势、声东击西之计。那么下边这句话是什么呢？下边这句话就是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前面讲过呀，李牧拜匈奴的事儿啊。那么他兼清毕野，闭门十年不战，把敌我双方的战士啊都憋坏了。咱们这边的战士毕业的，好家伙，擦拳摸掌啊，就想要上战场忠心报国。那敌方的将士也憋坏了，成天抢不住东西，抢不着，抓耳挠腮，都快穷死了。这时候时候到了，李牧觉得可以出战了。李牧先是在城外满山遍野的放牛放羊，然后呢弄几个兵在那看着。这个匈奴一看派小股部队来入侵，李牧一挥手让这些兵丁假扮，故意把这几千只牛羊扔给了匈奴。这匈奴抢到了东西，挑大拇哥，红了眼了。他们那头啊叫单于，闻之大喜啊，率众大至。这时候李牧部下骑兵左右夹击，是大败匈奴十余万骑。我让你贪，是吧？你匈奴人不贪吗？这就是你贪的下场。这贪呢是人性的大弱点呐、啊。哎，你看这人要不贪，他就不会上当，是不是？你看这个所有制造这些骗局，都是给那些贪准备的，都是从这个贪字入手。这骗局的人呢，只要一看到利，是吧？被骗的人只要一看到利，就会骗自己，他一看到利就把自己忘了，就觉得没事儿，嗯，是吧？哎，我拿了，别人不知道，你这不骗自己呢吗？你拿了，肯定别人会知道的。那么往下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失而备之，强而避之。咱们就解释这一句失而备之，就如果说这个敌人的兵是强大，那么我们呢就不要跟他硬碰硬，我们就使计策加以待之，不要轻举妄动。所以当敌方实力而强，我们一定要防备避战。第二点，要耐心的忍耐。哎，第三点呢，要跟他外交协调。第四点就是等他犯错误啊，一定要等他犯错误。他如果不犯错误呢，就引他犯错误，引导他，把他弄到那错误轨道上。就像李世民说的那句话叫多方以误，就是以多种形式多种方法来误导敌人，使敌人上当啊。那么第五点呢，就是看准时机一鼓而下。这个典型的战例是吕蒙胜关羽啊。这个关羽在荆州那可以说是兵势强盛，百战百胜，甚至收降了魏军猛将于禁。北方多处反叛曹操的民间武装都响应了他，受他遥控。关羽呢威震华夏，以至于曹操都想迁都以避其锋芒啊。这时候司马懿献计说，东吴必不愿意关羽得志，于是呢就联络东吴共同 对付关羽。那么刘备的荆州本是跟孙权借的，借了他就赖着不走，双方谈判各分了一半，所以呢东吴在此事那个心里头啊那是感觉到极其的不平衡。偏偏此时关羽骄傲自大，无所顾忌，因得了于禁的30,000人马，粮草不够，竟特去跑到东吴抢粮仓，新仇旧恨，孙权就下了决心了。那么孙刘啊是联盟，关羽在荆州本来只是对魏作战，此时一心他要取魏的樊城，但他也并没有放松对东吴的警惕，怕东吴大将吕蒙抄他的后路，所以就留了大量的备兵守候荆州城。所以对此时啊如日中天的关羽，曹操是恨不得强而避之，吕蒙呢则是时而畏惧。吕蒙要取荆州，就必须让他撤出荆州的守备，让荆州啊由实的变成虚的。关羽有调动荆州兵马的需求，因为他需要取樊城，北方前线缺人呐、啊。荆州的部队是留下防吕蒙的，这个吕蒙啊，于是就想了一招装病。吕蒙呢，病倒倒是容易，因为啊，人人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多病，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而且还真在此战之后病死了。那么这时节啊，吕蒙就开装病了，称病回建业，换来陆逊镇守路口。这个陆逊此时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人，他这儿一到啊就以超级粉丝的身份给这关羽写了一封表达无限敬慕的信，向偶像报道啊，您是我一生的崇拜，您是我一生的光荣，希望关大叔多多照顾我这个年轻人，我那不懂事儿，我那绝不敢跟你调皮捣蛋啊，也不敢跟你为敌。关羽打开这封信，关羽放心了，就把荆州的兵马调到樊城前线去了。这时吕蒙啊即刻率领大军杀回来，取了荆州啊，抄了关羽的后路啊。到此战结束，关羽被俘斩首，刘备之败，实败于关羽，荆州一失啊。这就决定了刘备在统一天下竞争中已经出局，因为荆州才是他逐鹿中原的门票。那么这之后，诸葛亮六出祁山，什么九发中原呐、啊，那真是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呐、啊！他哪里能杀得出来呀、啊？你想啊，那个运粮食就是个困难的事儿。那么张飞啊，后来又出事儿了，为了报关羽之仇，结果被手下给宰了。哎，刘备也死了，三兄弟时代结束了，也是令人惋惜呀、啊。哎，那么就在这个对待关羽这件事情上，大家可以分析出来了，就是东吴对待关羽就是强而避之，强而避之下边这句话，怒而挠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刚烈易怒的敌将，这个人脾气比较暴躁，那就激怒他，给他施以冲动的魔法，他为了解决一时之恨，惩治快意，就会不顾一切的，本来要不干的就非干不可了，哎，甚至重要的事儿都不顾了，一定要马上解恨，结果恨没解，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这叫怒而挠之。这个怒而挠之之计，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但是也有没有实施得了的，啊，实施得了的咱不说了，是不是啊？把对方激怒了，诸葛亮激怒周瑜，啊，历史上好多激怒那些战将的，那没成功的，没成功的，诸葛亮对司马懿啊，也使过怒而挠之。结果没使明白， 由于这关羽丢了荆州，蜀汉只能从北线汉中的崇山峻岭中出发去伐这个曹魏。他们的问题是粮食运不出去，为什么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每次都半途而废？核心的原因是没粮，每次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过了一个月还没打赢就得撤，否则要回去的路上连吃的都没有，你这怎么办呢？所以这诸葛亮就得速战速决啊，最好是野战，对吧？那么这个曹魏啊也知道他这个规律，我能跟你熬一个月我就跟你熬一个月啊，我就必须把你饿回去，我不战哎就必胜，战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就不出战。那个曹魏就是挂出免战牌啊，这就是他策略。哎，诸葛亮啊有时急得直蹦。那么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双方在这个五丈原对峙，那么司马懿呢是那边的主帅啊，照样把这个免战牌挂上了啊。这诸葛亮啊百般挑战呢、啊、人家就是不出，哎，百般的挑战，百般的辱骂，这就是怒而挠之啊，就激怒你，人家就不怒。后来实在诸葛亮拿出一招来，就整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就给司马懿送去了，说你要再不出战你把它穿上，你就是个娘们，你就是个女人，怒而挠之吗？满以为司马懿会是不是啊，气得三煞神暴跳，没有。司马懿把这衣服拿过来看了看，哎呦这挺好啊、哎、挺贵的吧，还名牌呢，是吧？根本不上当，就是不出战。结果诸葛亮啊心力憔悴，病逝在军中啊，蜀汉的北伐事业也就结束了。那么司马懿这是很强的本谋意识，始终不忘自己的根本目的，基本策略我不忘本。那么实际有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是常犯一些这毛病，被人家当当当说两句，是吧？哎，一下子把我们这个神经意识搅乱了，哇呀暴叫，哎，不应该出现的事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所以什么事情你要稳定，稳定再稳定，稳定下自己的情绪，仔细思考一下，就不会出这些乱子了。那么怒而挠之，下一句就是悲而骄之。什么叫悲而骄之呢？孙子这句话写得非常重要啊，就是假装的谦卑，悲而骄之吗？假装的谦卑，哎呀，假装客气，让对方骄傲，哎，让对方轻视自己，轻视他就不会有防备，他要是拿眼睛这么看你是小样，他就不会戒备你，不防备呀、啊、你就可以发动突然袭击呀、啊、哎，一下子就把他给端了。你看这句话很重要，有很多人呢骄傲自大呀。你看有的人很谦虚啊，实际这个时候你要加小心，有的谦虚是装的，你看那个骄傲那可不是装的，那是发自内心的，我最牛，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而恰恰栽跟头那个都是老三。这个悲而骄之下边这句话是什么呢？是一而劳之。什么叫一而劳之啊？折腾他啊，猛折腾敌人呢、啊、给他搞疲劳战。他如果消停也不行，想办法把他折腾起来，哎，让他连奔带跑，东跑西颠的把他折腾个疲惫不堪。那么这里边折腾敌人可有个典型的战例，就是春秋时啊吴楚之战，吴国和楚国打起来了，吴国伐楚，公子光就问计于伍子胥，说你有什么高招吗？伍子胥就说了，可以把呀军队分成三个师，先以一个师出击，那他肯定啊，咱们这出去一打他们就会尽众而出， 敌人就会大人马全来，那么我们呢就马上撤退，等他也撤退了，我们再换一个师上去，他肯定还出来，那么我们再撤退，我们就这样反反复复来回这么折腾，让他奔波于命，然后我们三师进出是一举克之，一下就把他弄倒了。公子光是依计而行啊，结果楚军的统帅啊叫子仲，史记上有记载，是一岁而七奔命，什么意思呢？这一年呢，他被折腾了七回，来回这么折腾啊。那么吴军最终发动了总攻，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那么近代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那么在红军战时啊，总结了一套战术，叫敌进我退。哎，你看这句话啊，还有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主席这个战术多高明啊，这就是折腾敌人呐、啊、哎，把敌人给他折腾的疲惫不堪，然后一举歼灭。那么这一而劳之，下一句是什么呢？亲而离之。亲而离之啊，很有意思，大搞间谍战，破坏对方的人际关系，哎，那么离间他们君臣关系，想办法造谣。在这个战国时代有这么个战例，就秦赵长平之战呢、啊、这个廉颇打了几次败仗，于是坚守不出，这个秦国呢就派这个间谍到这个赵国散布谣言，说这个廉颇容易对付，秦军怕的是赵括。这个赵王果然上当了，不顾众臣的相劝，就把这个赵括给派到这个战场上去了，就纸上谈兵的那位。最终啊，这位赵括一到长平，哎，就造成了长平被坑400,000族的悲剧啊，楚汉相争。大伙儿都知道吧，刘邦被项羽困在了荥阳，这一困就一年之久啊，就断绝了外援和粮草。这时候他的谋士陈平就献了一计，说这个项羽为什么这么厉害呀、啊？啊，他有能臣呐、啊，有范增、钟离昧啊、龙驹，那么这些都是他的干将，得把他离间了。特别是那范增，就这样，刘邦拿出来好多金子，派间谍就到楚霸王他那营里散布谣言，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最后终于成功，气得范增一跺脚走了。哎，所以这条离间之计呀、啊，太厉害了。这个妻儿离之的下一句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要说这个历史战役当中，那个曹操征乌桓，你看郭嘉献计啊，郭嘉这一个计策使曹操大胜乌桓呢，那就采用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就是趁敌人不注意麻痹之时突然出击，是你所料不及，一招制敌于胜。因为曹操在乌桓这是千里奔袭呀、啊，说辎重太多，郭嘉出主意，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咱们轻兵简从往前杀，千里大奔袭，哎，那真是出其不意，使这个乌桓的人马万没想到曹操突然杀出，这是一场大胜仗。那么这个玩鬼道啊，你可要小心呐、啊，因为他

0: 后边还有一句话，就是在祭篇当中最后这句话是个大忠告，就是此兵家之声不可先传也。什么意思？保密，一定要严格的保密。所以啊，这个战争的保密工作呀，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旦军情泄露出去，全盘皆输。为什么在祭篇当中最后这句话不可先传也，就是不能把秘密透露出去啊。这就是孙子兵法一十三篇以上我所讲的内容。那么下一章回我们继续讲解孙子兵法的第二篇。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分归一统，自此有天下共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青铜器上铭刻了中国之名。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礼和万方夏商周时期，探寻中华文明的青年时代。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和我们一起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们，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卫老师。欢迎王卫老师。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老师。欢迎武老师。青铜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篇章，下面让我们有请王卫老师带领我们追寻青铜时代的轨迹。
6: 中华文明5000年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4300年左右中原崛起，位于山西临汾盆地的尧都陶寺遗址

0: 起，斗转星移，从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走向以夏商周王朝为引领的王国时代。二里头夏都遗址引领九州，千年以来，中国人自称华夏儿女。商王朝开启青铜的巅峰时期，是目前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互影响的图景。西周王朝通过封邦建国，称夏商为天下，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从此有了泱泱华夏礼仪之邦。
1: 谢谢，谢谢王威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赵小军，欢迎赵馆长。有请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欢迎赵馆长。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2: 华夏之源最早中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诉说着夏朝历史，邀您一起探索夏都风貌，
3: 认识中华文明从安阳殷墟开始，让我们走进殷墟博物馆，遇见大邑商。
4: 玉户文载五重周，孔子博物馆邀您跟随孔子的足迹，追溯周代礼乐文化。
1: 再次掌声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接下来就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溯源之旅。赵小军馆长，今天来到我们馆长来了第二季，您要为大家介绍哪一件文物呢？
2: 二里头遗址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啊夏王朝的都城，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啊，出土了无数的国之瑰宝。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千年延续的是中国审美。
5: 二里头位于古洛水之北，古老的王城规划有序，布局严谨，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赫赫夏都，青铜石起，金玉共振，夏礼出现，历史的车轮滚入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城市文明初露锋芒，官营手工作坊应运而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溯源之旅。
6: 郭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八岁的时候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那个时候我经常到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现场去参观去看，就对这个事情呢产生了特别好奇。我22岁的那一年，我发现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青铜爵。当时1973年的春季，要农村要开展这个春耕大忙，在打耕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爵。他们看到这件青铜器之后都大惊失色，说：“哎呀，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考古这个专业。
6: 其实许宏老师也做客了我们上一季的节目，他也曾经说过说二里头是他考古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8: 许宏老师带你们看的是工程，我今天也带你们去看工程。这个工程是八国工匠的制造李修师的青铜摆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在工程的正南方，当时在这个地方来考古挖掘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碎片或青铜原料以及干锅，大概有10000平方米。许宏老师把这里比作中国最早的高科技园区。
6: 当时铸铜这个作坊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呢？郭老师，
8: 它的南边就是罗河古道，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用水方便，另外一个它北边是工程，它离工程相对远一些，离水源相对近一些，所以说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就有环保这样的一个理念。
6: 而且还有城市规划的概念。
8: 有城市规划的概念。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李修师制造作坊，它是专门为贵族制造青铜器的项链、挂饰、摆饰。镶嵌李修师的铜摆饰就是在这个地方 殊途的。
6: 那接下来我们去二里头下

0: 哇，这也太精美了！
1: 怪不得人家都说最美不过金镶玉呢。
0: 郭老师，为什么把这个铜牌饰叫做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啊？
2: 当时的人们把金光闪闪的铜视为金，或天然的绿松石粘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叫金镶玉了。
0: 它上面这样的纹饰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兽面纹，也叫它饕餮纹，整个的形状是一条龙的形状。因为中华民族龙是一种图腾，所以说二里头才出现了大量的龙的形象。
0: 它这上面我看绿松石都打磨得非常小，这上面有多少片啊？
2: 它将近500片，每片的大小1毫米。
0: 哦，1毫米。所以这个绿松石它在做之前都是由当时的匠人精心的打磨好，
2: 对，
0: 然后抛光变得特别的亮，
2: 对，
0: 然后变得特别的薄，再贴上去的。
2: 对，它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出土的时候非常的严谨和紧实，没有一片脱落。绿松石拍出来，在中国境内一共是7块，二里头3块，三星堆3块，
0: 三星堆，
2: 甘肃天水采集到了1块，它的来源都应该是二里头时期的。哇，有可能是当时的夏邑民把这项技术传到了巴蜀文化，因此很多纸醉汇聚在一块儿，它也就成了最早的中国。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杜瑞雪，欢迎瑞雪。
4: 大家好，我是瑞雪。今天呢，我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啊，想问一下大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历经了3-4千年无一松动脱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别说是3-4千年前了，就算是现在的这个镶嵌工艺，咱们也会遇到那个首饰上的宝石有脱落的情况。那会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文物修复师给它修复出来的呀？
6: 在史前时期的话，会不会是使用了一些天然的粘合剂进行加工呢？
7: 天然粘合剂，你能想到就有什么？
6: 大米，
7: 糯米啊，黏黏的。
6: 对，黏黏的。
3: 到底这最早的金镶玉无一松动脱落的奥秘在哪里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赵馆长为我们开讲。

0: 大家看到了这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在它的表面用数百片的绿松石片啊镶嵌拼合而成。从绿松石矿上经过开料、切割、打磨之后，将每一片加工成它的长宽在0.9至0.2厘米、厚度在0.1厘米这样一个尺寸，然后把它按照整体的形状一片一片的靠着物理的应力镶嵌拼合在铜框的表面，非常的严丝合缝。另外啊，我们的先民啊很可能也采取了在绿松石的背面抹了一种植物胶，所以这种镶嵌工艺和植物胶的结合，使得绿松石片经了3-4千年而没有一片松动脱落。奥利托遗址从1959年发现，已经经过了64个年头，经过了数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奥利托遗址是一个以工程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的这样一个多网格式的布局，让我们走进了最早的中国。在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有中国最早的多军院落的工事建筑群，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工事建筑，中国最早的观音作坊，以及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的祭祀遗址，以及这些绿松石器、青铜器等等，让我们对中国第一王朝夏王朝有了更多的了解。奥里头遗址和奥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确认，表明中华文明已经有早期的满天星斗式的由多个政权竞争性的存在，发展成为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时期，由多元化的古国时期发展到一体化的王朝时期。
1: 好的，谢谢赵馆长。我们总是被祖先的智慧所惊叹，那今天我们研究团的成员在听完了赵馆长的讲解之后，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向他们来请教。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件铜牌饰它如此精工细作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它发现的时候呀，它出土在墓葬中，而且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前，另外在它的两侧有各有对称的环钮，就有4个钮，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穿绳系坠于墓主人的胸前来使用的。从它表面的这种神秘的图案，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一种沟通天地神人的这种祭祀用器，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这种礼制。8-9千年前我们的贾湖发现绿松石的饰品之后啊，到奥里头时期到夏代的时候，绿松石的这种饰品或者这种镶嵌工艺的饰品已经成为夏代高等级贵族的一种象征和标志，只有在高等级贵族的一些墓葬中才发现出土这些带有绿松石饰品的这种器物。
3: 其实我在奥里头遗址中呢，不仅看到了精美的绿松石的器物，还有精美的夏代的青铜器，比如说我们奥里头博物馆上的这个标志上就有青铜爵。那说到我们奥里头遗址，就那个时代我们的青铜文明是不是也是非常厉害的哟？
4: 西亚和中亚地区啊，包括中国的西北，那个青铜器都是小件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小件的刀子的之类的。但是到了中原，到了陶寺二里头，发明了铜铃的制作。它需要先做这么一个铜铃这样一个形，然后呢浇铸形成了青铜容器。然后所以到了夏代后期，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发明了用陶范制作青铜容器，这个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铸造成特别精致的形体，特别大的铜器。这个技术到商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夏商周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一个文明像我们用容器规模那么大，而且制作那么精致。包括大家最近关注的三星堆，这都是我们多元一体青铜文明的重要部分。即使是我们冶金术可能接受了西亚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一系列的发明和创新。
1: 在当时的这个都城当中，大约那个时期生活着多少人呢？二里头的宫殿是个什么样的呀？
0: 二里头遗址啊，从它第一期的时候，在100万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内，它出现了一些生活遗迹或一些生产遗迹。但从二里头第二期开始，它的分布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万平方米以上。像三期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带有工程围墙的宫殿建筑群的出现。一号宫殿是占地10000多平方米，在它北侧有大殿，四周有廊屋建筑，南侧有这个门塾建筑。光一号宫殿的这个体量在2万立方米以上，用土的夯土量，要1000个劳动力的话，需要200天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也有专家推算呀，奥里头遗址它的人口啊， 应该在20000人以上，已经是当时同时期其他聚落的至少在20倍以上。除了本地人口以外，有外来人口的迁移，
1: 这怎么能考证出来他是外来人？
4: 最近这几年，尤其是探源过程当中啊，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其中有一种方法叫丝同位素。什么是丝同位素呢？就是因为各地的水当中含有丝，丝含量是不一样的，有明显的不同于当地的丝的含量，那就表明它是从外来的。哦，二里头一直有相当数量的外地人，说明这个首都除了始终在当地人之外，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3: 那当时的人们他们的衣食和出行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当时的人们以宿属为主，但是呢，从长江流域传来的水稻，从西亚地区传来了小麦，在黄河流域发明了大豆，所以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种植制度。我们这边发明的万年历史的宿属向西传播，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时机。
5: 而且从二里头出土了酒器，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人是会饮酒，或者是用酒来进行祭祀啊。我们出土的青铜器上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麻布的这个痕迹，说明啊，那个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有这种批量化的产业的纺织。再一个呢，我们传说的典籍上说西仲坐车，那个时代人呢可能已经出门已经有车了，
1: 就是听上去过得还不错
4: 的。哎，但是这是贵族的时候啊，
1: 贵族
4: 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很严重。
1: 对，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威老师为我们总结二里头文化。
4: 二里头文化呀，它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距今3750年到3550年这200年，这200年大约是跟文献记载的夏代后期相吻合。它把各地在相当于尧舜时期已经出现的一些玉器汇集起来，给它赋予礼器的特征，向周围广泛的传播，这种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说形成了广域王权影响力的扩展。我们通过时间、空间、规模、影响力和对商王朝的传承，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接下来呢，赵馆长，您带来的文物是？
6: 我带来的文物是为我们保存了3000多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的刻字补古的代表。

0: 黄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中原文化因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欢迎来到安阳。安阳是豫晋冀三省交界处，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殷，在这里绵延国祚270多年，成为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中心。殷商王室为占卜记事，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让我们以甲骨文为钥匙，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探寻3300年前的大邑商。今天和我们一起溯源的是于成龙博士。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展厅。这里就是我们复原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就出土的现场。
0: 甲骨片它不是根据这个墓主人随葬品里挖掘出来的吗？
1: 不是的，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多数都是商王室及其贵族他和神明之间的聊天记录，就是王室的档案存在的，所以他往往是专门挖一个窖藏，把它深埋地下，不能被其他人所干扰。花园庄这批甲骨中，我们共发现了1583版的龟甲与兽骨，其中在689版这个龟甲兽骨上发现了2200多条占卜记录，这批占卜记录的主人就是商王武丁与妇好的儿子，文献中所记的孝景，那么甲骨文中的小王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这位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小王子的日程表，你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字？
0: 动作看起来是这样的，手里不知道拿的什么东西。
1: 这就是舞蹈的舞字。哦，
0: 这是舞蹈啊。
1: 这个是什么字？
0: 这应该也是一种舞蹈吗？
1: 这是车。
0: 哦，这我知道，这下面是轮子，车轮。
1: 这个字是什么？
0: 对，一个人左手拿一东西，右手拿一东西。
1: 他左手持盾，右手握戈，这就是戎字，这就是战争。上面那个字，这个字就是妇好，这位王子的母亲，一个女人双手交叉前面，她非常优美。中国唐代之前呢，人们是席地而跪坐的，那么中间那就是子，那就是妇女的妇的雏形。可以说这是一本真正的王子日记起居录。
0: 今天我们要去溯源的这片甲骨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那就是2172号甲骨。
1: 这是一片占卜用的补骨，是牛的肩胛骨。这片补骨是1973年出土于呢安阳小屯南地，它的出土地点比较明确，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这片甲骨上刻满了93个字，它记载了商人田猎的情况，十几次的商王要去田猎了，天气会如何，是否会有灾祸发生，我们可以理解上在田猎之前所做的一种充分的准备。
0: 这田猎是不是就是打猎的意思呀？
1: 田猎在商代呢，它不是一项简单的狩猎活动，田猎按现代化就是步坦结合，步兵和战车之间的配合，就类似现代战争中的下边保护坦克的士兵一样，这种结合队形它是一种军事演练，同时呢对敌方造成一种心理威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甲骨文是商代的百科全书呢？因为它包罗万象。研究甲骨文说试读这个字不是终极目的，通过这个字我们要复原当时商人的历史，探究商代社会它的政治、它的经济、它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知道中华文明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哪里去，才是我们真正研究历史试读甲骨文的真正目的。
2: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 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李乐。
2: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4: 到底是甲骨文上有多少个文字，能辨别的又是多少的？中华文明馆长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馆长开讲。
5: 甲骨文至今已发现约16万篇，单字数量超过4500字，其中已经识别的有约1600字，所以我们说甲骨文一字千金，等待着我们去破解背后的文化秘题。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其总体布局是居族而居且大都无城，开创了中国开放性都邑的先河。殷墟青铜器造型多样，工艺精湛，纹饰繁缛，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巅峰，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从甲骨文到经文、秦篆、汉隶、楷书、草书、行书，书体经历了3000多年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甲骨文成为世界上古典文字中未流传至今而从未中断的文字。
4: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为我们自己拥有这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而自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文物盲盒的环节。我们看到一片甲骨啊，有认的字吗？
6: 这块普骨的最右侧的第三个字应该是大字，因为这个大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到隶书都没有基本的变化。嗯，《说文》里说它是天大地大人亦大，它就用人的一个张开的身体来表示一个大。哦。
7: 这个大呢其实也解释为天。
8: 天。
7: 所以大义上也认为是天义上。就是那这个字有不同的说法，反正总之很了不得的意思。
4: 作为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成书文字，甲骨文虽然说被深埋在地下数千年，就一出土呢就被部分识读，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例证。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威老师为我们总结殷商文化。
7: 殷商文化是商代的晚期，以河南阳殷墟为都城的时期。这个时期呢，在武丁这个时代，势力空前的强大，对周围有强烈的这种影响的范围。妇好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既充当的女将军，又代表王进行祭祀。殷墟是1928年开始发掘，我们发现了宗庙宫殿区、王陵区。大量的足艺，包括大型的手工业作坊、青铜制作作坊、铜器制作作坊、玉器制作作坊、骨器制作作坊，发现了道路的网络，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马车、战车给贵族殉葬，最多的我印象是5辆马车构成的一个车阵。玉器制作技术高度的发达，妇好墓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而且很多是圆雕，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形象。占卜的制度达到了顶峰。可以看出殷商这个时期精神层面的丰富，它文字体系的成熟，以及它对周围的广泛的影响，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个阶段。
4: 那么接下来要问一下孔子博物馆的杨金泉副馆长，接下来您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9: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套文物，叫商周石贡，它见证了千载传承，礼运东方。
10: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李乐。
3: 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清华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吴金鼎、夏奈、李学勤都曾经在这儿工作和生活过。现在啊，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举行李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来自山东51家博物馆的宝藏文物齐聚于此。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一件来自孔子博物馆的文物就在这儿展出，让我们去找找。
8: 现在这个单元呢，就是展览的第五单元“高山仰止，登泰观海”，这是第五单元的核心的展区，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著名的商周石供，有木公鼎、蚯蚓、西尊、亚尊、伯夷、潘奎兑、宝斧、饕餮眼、奎凤斗，还有一件四足立。乾隆知道孔子一生的志向是周至，为了窃孔子从周的意愿，这十件器物呢，就是在乾隆36年夜孔回到北京之后寄赠到孔府的。
3: 当时乾隆皇帝御赐的时候，他了解这十件青铜器的来源吗？
8: 乾隆皇帝和当时的学者其实都认为这就是周朝的礼器，所以最早的名字就叫周石供。
3: 但是现在是叫商周石供。
8: 对，因为我们现在考古学的发展，这当中其实有3件是商代的铸造的青铜器，这一件提梁酉啊，这一件兽面纹的箍，还有对面的三足的鼎。
3: 这十件青铜器真的是上面的纹饰也特别漂亮，包括它的底座，还有它的盖儿上面都有玉钮，这些是不是后加的呢？
8: 乾隆给每一件器物都配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紫檀木的底座，那么还有镂空的玉雕，有的是玉钮，有的是在底座上镶嵌一个玉佩饰，不仅如此，其实旁边你注意到吗？还有一枚乾隆御赏的印章，那么它是乾隆身份的标识，这种形制是典型的清代乾隆皇帝的审美的趣味。孔子一生的理念就是要恢复周礼、周制，所以他也花了很多功夫去编辑整理周礼。那么周礼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西周礼乐制度最早的文献记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十件商周供器并没有太多的文献，但是有了周礼这本书著述，那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在周朝，那么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祭祀的仪式，这样的一些制度的安排。比如说这一件西尊，那么按照文献记载，它应该是周朝明堂里边的祭祀用品。那么明堂呢，又是天子祭天的场所，天子所用的祭器，这个等级就是相当相当高的啊，或者可以说是最高等级的一个祭祀的制度。这十件器物其实代表了孔府祭孔仪式最重要的礼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孔子正统的祭孔身份的一种标志。
4: 让我们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乐。
10: 大家好，我是李乐。
4: 欢迎乐乐，今天带着怎样的问题来的？
10: 那商周石供的十件青铜礼器分别是用来做什么呢？
11: 鼎它是一个就是石器，它可能是装饭的或者煮肉的用的。
4: 到底是装饭的还是煮肉的？你只能选一个。
11: 煮肉吧，我喜欢吃肉。
4: 煮肉啊，好。
11: 有呢，它有提手，它形象壶，我觉得应该是个酒器。箍呢，这我们很清楚，商周上酒文化，它这是一个酒器。簋也是一个石器。眼它是由一个立和一个上面一个锅组成的，这一个是一个做饭的。
12: 这个豆的话应该是一个石器，是装五谷之类的这些东西。鼎的话应该是装肉的。簋也是石器。西尊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装饰品，就是它不会用来装东西吧。最后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装肉的。
4: 那个西尊我觉得里边一定能装东西，
9: 能装酒。
13: 它实际上是酒在传送的过程当中，把它用这个西尊把它传送这个酒。还有那个酉啊，一般周天子赐命大臣的时候 赐巨长一友。这一友我以前还在想过，周天子赐完之后，这个青铜器要不要把它收回来，不然的话这个消耗量还蛮大的，是吧？
4: 对，又不是一次性的饭盒。
13: 对对对。
7: 其实呢，在这个时候的鼎啊，主要是盛的，天子九鼎八簋，那里边装什么都有严格的限制。至于这个当中，你比如说跟酒有关的，一个幼，一个孤，一个尊，跟这个盛肉食有关的是方鼎，和木工鼎。
13: 对，
7: 盛是粮食之类的，一个是簋，一个是豆，大致是分这么几类。包括那个眼，眼是蒸汽，下边是这加热，上边是一个蒸锅，它是一体的，中间有一个篦子，
4: 它是个笼屉啊，
10: 蒸锅，
7: 蒸锅，当年的高压锅。
4: 它多大个啊？
7: 它有这么大，
4: 哎呦，那能蒸不少包子呢。
7: 是。
4: 接下来，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杨馆长和我们一起进入馆长开讲。
9: 三周十贡是乾隆皇帝第五次亲临曲阜祭祀孔子后，御赐给孔府专门祭祀孔子的周代礼器。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十二个皇帝先后十九次来到曲阜亲自祭祀孔子，乾隆皇帝自己一个人来了八次，可见他对孔子的推崇。因为儒家学说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逐渐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最重要的主体思想。那么对儒家学说的推崇，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要求之一。孔庙里面有一幅牌匾叫万世师表，就是当时康熙来到曲阜以后题写的，这也开创了孔庙大成殿里帝王挂匾的一个先河。乾隆呢，一直以康熙为榜样，根据现在的我统计，他御赐的不光是这些青铜器，乾隆皇帝题写的大量的匾额，当然也写了大量的诗词碑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在乾隆时期，孔府也进入了它一个最鼎盛的时期。孔府孔庙孔林现在是世界遗产，三孔的保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孔子博物馆藏有70万件文物，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孔子的礼乐文物。孔子是祖述尧姓献章文武，很好地体现了夏商周文化，特别是中国礼乐文化一个集大成者。
11: 我们都知道孔子推崇周礼，那么周礼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
13: 礼就是秩序。作为秩序的礼，在国家层面来讲就是政治，在家庭和宗族的层面来讲，它就是人伦。孔子看到了另外一种制造秩序的方式，就是文教，让它自然地呈现出文明、教养、德性和秩序。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特别讲礼，其实就是特别讲礼所呈现的人伦德性。
9: 孔子常说的就是说，周简约爱戴，郁郁乎文宰五重周，也就是周代的礼仪是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和创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继承。有时候百姓日用而不知或者不觉，实际上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我们一直在长期的用着。三周十贡自从御赐到孔府以后啊，这个孔府当然是非常高度重视，现在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当年就是孔家的传家宝之一。它这个完整的整套的不仅仅是这套文物，它带着身份证，带着皇上的文件，
4: 带着说明书呢，
9: 带着说明书，带着这个放的架子，一整套都御赐过来。
4: 让我们要珍惜每一次跟文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准备了一个短视频，带大家认识一位西周的人物力，他所铸造的青铜器刻下了商周界碑。
14: 赫赫宗周，治礼作乐。如果说商周十贡体现的是商周青铜铸造工艺的华丽气派的话，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的这件文物，可以说是把商周之际这个模糊的时间精确到了一天的位置。 可以被誉为是商周界碑了。我们一块来看看它吧。
15: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厉鬼。它的体量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是7.95千克。这是一件青铜礼器，上半部分是一个盆形的腹，可以盛放黍稷稻粮，是用来祭祀器主人的祖先的。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方座，起到支撑器物，让器物整体变高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造型的青铜器是西周早期刚开始出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式的青铜器。这件厉鬼上面的铭文呢，就记载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件。
14: 这件事件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那就是从商到周最重要的一件牧野之战啊，武王伐纣。
15: 武王征商为甲子朝，也就是说武王征商的一次战役发生在甲子日的早上。这和传统文献中记载的甲子昧爽，也就是甲子日的早晨，是相契合的。遂鼎克荤素有伤，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关键战役。辛未，也就是在7天之后，王在兰师赐有史利金，给名为利的这个官员赐了一些金，也就是青铜，用作弹弓保存仪。利这个人为了记载自己的个人荣耀，来做这么一件宗庙仪器，
14: 一件青铜器，短短32个字的铭文，让一个模模糊糊的商周之际的大战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精确到一天。
15: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家国重器。
9: 我们知道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啊，韶乐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我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跟现代接地气又带有传承色彩的萧韶乐团，主要展演的就是孔子时代的音乐。

0: 通过这个石供啊，体现中华文明的几个特性，一个是连续性。我们3000年前的使用的青铜礼器在孔庙中传承。第二个呢，体现出统一性。在北京有个历代帝王庙，也是康熙和乾隆大大的修缮，记述了中华民族从尧舜一直到后来的有作为的皇帝，还有包容性。我们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即使是其他的，比如说蒙古族也好，什么占据中原，包括满清，它被强大的有包容力的中华文化所包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关于西周文化，我们可以说是礼乐文化集大成，继承了从夏代、商代，其实夏代我们前面还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期的一些萌芽，到西周成为了比较完备的礼乐制度，后来在历代文献当中所延续，成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骨干。
1: 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礼和万方，我们见证了夏商周时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刻瓷补骨、商周石供。我们在溯源中探寻华夏之名的出处，叩问礼从何来，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走进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来见证沧海沉浮的强国争霸。馆长来了第三集群雄逐鹿春秋战国篇，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美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来宾刘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个我是美吉模块建筑的这个总经理刘来宾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认识。
7: 嗯，咱们美吉建筑装饰公司呢，是一家科技模块化建筑一体化的服务商哈。大家可能对很多的建筑公司都比较了解了，也知道建筑公司是干什么的。但是说到这个科技模块化公司，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这个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什么叫做模块化？科技模块化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8: 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吧，
7: 嗯，
8: 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建房子，这就是模块化。
7: 像搭积木一样的来建房子，
8: 对，
7: 就是可以很简单很便捷的把这个房子给搭起来。
8: 是的，
7: 用什么来搭这个房子呢？
8: 我们主体采用的结构呢，肯定还是那个钢材啊，然后辅助一些保温呀、这个外立面的，比如说用铝板啊等等常规的一些材料。内部呢，我们大量采用一些集成装饰材料啊，是这样的。
7: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家公司呢？
8: 这个呢，就是跟房地产就息息相关了
7: 啊。
8: 因为从我本人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地产公司工作，
7: 嗯，
8: 后来就是创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做一些展厅啊、会展服务，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就是整个房地产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越来越规范，
7: 嗯，
8: 然后土地市场进行了招拍挂，
7: 嗯，
8: 这样的话就把好多这种大体量、大地块的这种、项目呢都化整为零了。啊，所以说没办法支持以前那种大的营销中心后期作为会所这样使用了，然后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到了2017-18，随着像碧桂园啊、这个恒大、融创等等的当时的一些头部房企走的是高周转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需要拿地以后啊，这个很快的就要有营销中心来续客啊，这个并且呢能够快速的这个销售，实现资金的一个回笼。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7: 嗯，
8: 然后另外呢，就是到了2020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
7: 嗯，
8: 就是疫情来临，来那个这样疫情的到来以后啊，导致好多项目的这种滞后，啊，就是说好多的工期都延误了，
7: 啊，
8: 然后呢，这个就基于这三个点吧，我们这种就是说能够快速、高效、美观啊，就是省钱的这种模块化建筑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当然，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是房地产。啊，做的就是模块化售楼处，就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7: 你以前也是从房地产行业出来的吗？
8: 是的，是的。
7: 做房地产行业做了多少年了？
8: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是4-5年，大概
7: 工作了4-5年。
8: 是的，
7: 当时怎么觉得这个模块化这个地产建筑可以这个今后走得比较长远呢？
8: 中间其实还是有点小插曲小波折，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做展厅，然后在2016年当时有个万科在那个深圳还是广东有一个项目，就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当时成了一个网红效应了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团队呢也觉得这块不错，能不能在山东这个市场也引进一下也服务一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给这个龙湖先给他们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后来反响比较不错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多开发商看到以后啊都是一个引导效应吧，慢慢的很多都找我们来做这一块，一开始的体量和面积都比较小啊，都是刚才说的那种3×2、4×8啊，不是3×6、4×8啊这样的，但随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好多客户呢觉得能不能做得更大一些，美观性能不能更好一些，实用性功能性能不能更全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属于被客户这个需求倒逼
7: 推着走的，
8: 是吧？对，这个走到这一块了，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觉得往这方向能不能尝试一下，就自然而然的就说到了刚才那几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尝试了，并且现在也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营业务，
7: 就慢慢的其实走到了这个细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来。你看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售楼处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高大上啊，辉煌大气啊，但是现在可能随着这个资金的缩减，其实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其实慢慢的是不是就可能会成为这种售楼处的一个主流呢？
8: 应该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经济这个整个特别房地产的压力嘛都比较大，对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好多开发商也是这个勒紧裤腰带这个过日子嘛，然后就考虑一个成本问题，那成本第一个的就是你要卖房子你肯定需要有接待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接待的地方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动辄投个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样做个这种售楼处，但当下这种这个压力吧可能不足以支持了，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啊，这是好多开发商考虑的，所以说呢我们恰恰是抓住了开发商这个痛点啊，房地产这个痛点，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既能给他省时又能省钱又能美观啊，同时从社会经济效益讲也能节能环保，所以说我们这个板块现在应该我觉得后期的前景和潜力会比较大，
7: 就是说咱们其实给他们提供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8: 是的
7: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那个以前所说的有很多的这种集装箱建筑它是类似的吗？相同的，
8: 您可以说比较直观，您提到这个集装箱这个
7: 就是可能提到集装箱这种形式大家脑海里能浮现出这样的一种画面来，
8: 对非常直观，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延伸，或者以它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是这个模块化建筑就是集装箱，可以说集装箱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形式，
7: 就是它比较就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了，
8: 对
7: 但是我们的模块化建筑其实给它升级了很多，
8: 是的可以说集装箱就属于1.0的产品，
7: 1.0啊，
8: 我们目前就是说应该到了2.0甚至往3.0这个方向这个转移所以说这个模块化建筑呢包含集装箱，但是不是只是集装箱
7: 就是它其实是集装箱更高级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版本它比集装箱赋予了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在里面，还有功能吗？
8: 主要是工艺工法，工艺工法，比如说保温性能这个我们现在里面采用了这种这个常规的这种岩棉加聚氨酯发泡这样一个结合的一个形式，外部呢因为保持这种新鲜度或者保持这种美观性的，我们做了大量的一种挑檐等等的，然后用的是铝板的造型内部呢当然就是说跟常规的这种装修比较一致，但是我们也用的是集成材料，同时呢就是保证了就是说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兼具这个功能
7: 其实我在我们的这个美籍的 PPT 当中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这种装饰的案例很多的这种售楼处的形象的这种照片，其实也都是非常的美观非常的大气，
8: 感谢
7: 看不出来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模块化建筑，但是其实实际上它是模块化建筑，对吧，省时省力，
8: 对
7: 给开发商节省了很多的这个物力人力潜力，
8: 对
7: 就是那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具体来说它有哪些优势呢？
8: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几点，就是一就是说省钱以前花1000万现在我们花1-2百万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开发商比较关注的第二就是快，传统的比如说以500平的这种售楼处为例的话， 然后可能原有的这种建筑周期的话有3到5个月，因为它需要设计院来设计，施工单位来做主体的施工，然后装修单位进场做装修。但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说从现场的勘察、设计、施工、装修一体啊，这样的话我们大大缩短了时间，基本上500平的我们能一个月之内就能完成。
7: 500平一个月之内咱们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8: 对对对对，
7: 确实是时间上非常快啊。
8: 对对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进行技术上的一个迭代和更新，就是能够实现一个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售楼处用完以后，如果开发商拿了新的地块啊，有了新的项目，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售楼处分成几部分给它运过去进行一个拼装，这样又实际又更缩短了时间，更这个降低了。
7: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你看有很多的售楼处，如果说以前是这种砖瓦结构的，
8: 对，
7: 它可能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8: 是的是的，特别临时性的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当时在旅游路有一个中铁一都的项目，当时他那个当时也是获过鲁班奖的，他那个项目做完以后，当时整个售楼处应该是据朋友当时说是投了8000多万，后期呢，因为它是属于临时性这种建筑的这种属性嘛，这个肯定要拆掉的，当时爆破掉了，所以说造成了很极大的浪费，
7: 确实也挺浪费的，
8: 对，同时你爆破也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环境污染。所以说这个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就把开发商这个问题，就是特别以临时性为主的这种，更解决了这个问题。
7: 其实你看，你们还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去帮助开发商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哈。首先像刚刚你说的，这个费用上其实就能节省不少。
8: 是
7: 啊，可能以前几千万，可能现在几百万，我就能做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售楼处了。
8: 是的。
7: 但是以前，你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要这个建一个售楼处的话，可能时间也很长，时间的成本也很长。
8: 是的。
7: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搭建起来了。再就是它可持续化，我们还可以把它搬走，可以移动。
8: 对对
7: 啊，
8: 对，
7: 这样现在这个市场范围是这个市场的销售路径是不是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8: 对，从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市场主要针对山东啊，以及以济南和青岛为主，因为他们的接受度嘛比较高一点。这个后来呢，就是说做了延伸，但是还是以山东市场为主，特别疫情期间。然后后续呢，是从2023年呢，我们开始摸索尝试，就是通过这种新的一些媒体渠道，包括抖音啊，这个等等的之类的，我们进行线上的一个推广，现在取得的成效比较不错。然后呢，我们业务范围呢有山东，这个面向了全国，现在最远我们能做到新疆啊、海南啊，这个近处的像山西、安徽、江苏啊，我们做了也挺多。
7: 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务已经覆盖到全国范围内了。
8: 对对对对对对，
7: 是吗？
8: 是的是的是的。
7: 那这个售楼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化建筑，我们具体可以给客户提供哪些服务呢？只是说去给他做一个搭建，还是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8: 不，刚才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我们团队经常开玩笑嘛，就是说如果国家现在提倡的 EPC 就是说工程总包嘛，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小 EPC。 为什么？因为从前期的现场勘察，因为它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啊，因为这个现在因为普遍的就是2层为主嘛，这个甚至1层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我们也不需要做预埋、做深挖，对吧？所以说，然后呢，就从地质勘察阶段，然后我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做功能的分区，做创意的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以后，符合客户的要求以后呢，然后我们施工，无论是从主体的框架，还是从外部内部的装饰，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包括后期的这种质检等等的维保这个真正的实现了这种一体化
7: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他很省心。
8: 是的是的
7: ，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那包括我们的勘察，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风格的设计搭建，然后后期的质检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公司自己去
8: 完成
7: 这些项目。
8: 是的是的。
7: 大约这样的一个工期刚刚您说的可能一个月左右就能完成。
8: 对，就是500平以下基本上都能一个月完成。现在因为这一块呢就是面积特别大的，我们现在就是单体量的话，现在最大的是在杭州一个项目，是做到1200平，上下2层。当时这个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当时是正式亚运会举办期间，本来我们合同签订的工期呢是60天，

0: 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容易实现的，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后来呢，因为要举办亚运会，因为考虑到环境啊，
1: 嗯，
0: 这个环保这块，然后呢，摆在我面前两个选择，要不然中间停工，一停工呢可能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抢工。本来我们就已经比原有的这种模式省了三分之二的时间了，让我们再抢工，那对我们来说整个团队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综合化的这种运作，通过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然后我们把工期又给它缩短了三分之一，最终在抢在亚运会举办之前啊，我们把
1: 如期完工了。
0: 如期完工，对，不是如期，是提前完工。
2: 提前完工，
0: 对，又提前了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1: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棒的哈，就是整个我们的团队都包括哪些人员呢？包括设计啊，然后这个施工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0: 对，都是自己的团队。就是从就是管理层面啊，就是我们公司分了几大部门嘛，就是一个是综合部，然后呢就是设计勘察部啊，然后呢就是施工项目质检部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这当然现在有客服和业务部啊，就是这几个板块。然后呢，包括现场的一些技术性的工人呢，我们也是自己团队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啊，慢慢培养起来的。可能就是一些这种常规性的这种团队，比如说装修的这种队伍，它是属于社会属性的，但是呢，这个也是长期为我们团队进行服务的。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团队。
1: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全国去推广的，在这个地产界，其实不光是在地产界，其实在很多的场景的应用当中，我们的这种模块化建筑也都是能够去适应的，对吧？
0: 是的。举个例子吧，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泉城路当时有一条步行街，就是我们公司打造的，还有2023年了，现在2024年，就是我们在烟台。这个养马岛就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给烟台牧平这个集团呢打造了一条音乐营地，也是用这种模块化建筑实现的。当时呢他那个项目呢前期的预算比较高，后期呢也是因为财政各方面的这个资金也比较紧张，也是在压缩这个成本，压缩这个投入啊，最终就是说在极小的投入之下实现了最大的一个成果，并且没有影响他们的这个音乐节的如期举办
1: 啊。不会是这个李蹦岛的那个，就是李蹦岛，
0: 是
1: 不是
0: 就是
1: 这个华晨宇演唱会啊，海边看日出，
0: 与日同生的，就那个营地，那个营地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打造
1: 啊。其实打造的是非常好，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
0: 的
1: 亮眼。
0: 现在是一个打卡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这种音乐爱好者啊，就是经常过去参观。
1: 所以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
0: 的
1: 哈。
0: 是
1: 的，你看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一说到这种集装箱建筑啊，就感觉外表是很好，但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要是在里边比如说是办公啊或者是干什么的话，其实环境是不是不如比如说是冬天比较冷啊，夏天比较热呀，那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去解决掉了？
0: 是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后期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攻坚啊，这个把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掉了。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保温层面我们是加了双层保温，一个就是说这种岩棉是因为阻燃性的嘛，另一个呢就是聚氨酯发泡能把缝隙进行一个填充啊，这是主体方面。然后玻璃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规的中空，甚至采用三包两腔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在当然保温那个比如说空调啊这种常规的应用啊，中央空调啊我们也都用上了，甚至有些气温比较寒冷的，比如说新疆到了冬天温差比较大，我们还给它加上地暖。所以说整个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就把这个保温隔热问题全部解决掉了。曾经还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冷凝水这种情况，也是后期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自己的技术研发啊，在一些工艺型市场进行了改进，把这些问题一系列的都慢慢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无论是从这种舒适性体验性上都没有问题，和常规的建筑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你看，其实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科技研发团队，去对于这样的建筑去不断的赋予它升级啊，在这个舒适度啊，体验感上啊，其实都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让大家感觉和正常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
0: 是，
1: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啊，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这种集装箱式的模块化建筑？
0: 是的，是的，您提到这一点了，因为特别是疫情期间啊，大家当时有出去游玩这种诉求，近短期旅游这种诉求呢。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跟南方广东啊一些城市的这种兄弟单位也做过一些交流啊，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部分的这种可移动民宿产品。啊，就是如果说用一个专业的词啊，就是太空舱产品之类的啊，就长得外形比较这个现代科技啊，内部呢比较舒适啊，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尝试啊，这个这块呢是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受众，但是目前对我们公司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这种创意研发赋能里面。
1: 嗯，其实我看咱们的这个公司虽然说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
0: 是
1: 但是目前来说行业的地位已经做得比较靠前了。
0: 如果做模块售楼处这一块，应该是全国我知道，反正我们只能通过经验了，因为这个没有数据来证明啊。这个应该是除了上海有两家公司做得不错，再就是北方区域的话，应该是我们一家，啊，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赛道嘛，所以说一是。大型的这种公司，像中建、中铁建，当然中建、中铁建好多售楼处现在也是我们做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种模块化的售楼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个所以说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开阔，相对狭窄。但是呢，进入这个赛道的这种公司呢，或者团队呢，相对较少。所以说，应该我们在北方区域。毫不夸张说，我们应该是能够属于引领地位的。
1: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细分赛道当中，你去深耕这个行业，在这个细分赛道就会越做越大。
0: 是的，
1: 越做越好。
0: 是的，
1: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公司有哪些的设想和规划呢？
0: 这块呢，我们也是因为确实也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交接了嘛。然后呢，一呢就是说，我们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下呢就是我们。原有的团队呢，以前都是通过这种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认识来推广，
1: 就是传统的
0: 对传统
1: 这种销售方式哈。
0: 是。到了2023年、2024年，我们就是大量这个采用这种线上的这种推广渠道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等等之类的，甚至一些公众号啊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这种这个区服务的区域范围之内呢，扩大到全国。2024年呢，刚过完嘛，然后我们也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现在整个我们业务的比重的占比的话，现在省外的全国的已经占到了80%以上，反而山东呢现在只降到20%以下了啊。所以说，在未来一年呢，一是我们加强我们自身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这个包装打造啊，就是通过这种新的媒体、新的渠道来推广自己啊。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练好内功。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啊，把我们这些规范，就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成熟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团队也打造好，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按目前我自己的我们团队的这个一个大概的预判吧，明年有渴望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实现几番的这个增量是有可能的啊。同时呢，我们还现在 AR 也比较流行嘛，然后呢，我们在借助新媒体这种渠道的同时呢，我们用 AR 进行一个创意和研发。大大节省了这种宣传推广人员的这个占比啊，也给我们节省了这个成本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有更多的这种这个机会啊，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开发商或者有这种方面需求的客户来找到我们。
1: 其实你看，刘总虽然做的是这个传统建筑行业，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这种超前的眼光。
0: 感谢。
1: 其实你看，在这个新媒体当中，可以很好的去应用、去推广，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营销的手段，反而可以借助现在的新媒体去做一个营销和推广而且现在又借助了全面的这种 AI 系统。可以全面的、实时的、自动的，可以去生成一些内容，
0: 是
1: 非常具有超前的这样的眼光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祝福我们美极模块建筑越来越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用户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售楼处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走在这个大街上一看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0: 感谢。
1: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们。我看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有很多朋友说美极越来越好，有人说美极太棒了，2025更上一层楼啊，有给我们送了小熊、送了红花的小伙伴们，好了，再次感谢。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3: 按捺不住。
1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6: Nice。
1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1: 体育一零二一，
2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6月27日晚进行的中超第16轮一场引人瞩目的比赛中，山东泰山队以5-1的客场战绩击败了升班马辽宁铁人。这场比赛的上半场，谢文能为泽卡送出助攻，帮助球队首开纪录。随后马德鲁加制造点球，又由泽卡执行命中，将比分扩大为2-0。瓦科的射门虽中柱，但仍为泰山创造了不少的威胁。下半场李浩然因手球犯规送给对方点球机会，瓦科主罚命中，使得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泽卡随后再度助攻马德鲁加头球破门，泰山队达成4-0的领先。虽然邦炳怡于打入了世界波，为铁人扳回一城，但瓦科在补时阶段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将比分锁定为5-1。同样，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武汉三镇，上半场比赛张稀哲伤退，两队均未能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下半场比赛，拉莫斯头球破门，法比奥错失良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国安1-0小胜三镇，完成双杀。而在另外一场焦点战中，重庆铜梁龙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肯帕努打破场上僵局，中场结束前哈达斯进球被判无效， 最终重庆铜梁龙1-0战胜天津金门虎。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21: 气象1021。
2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28日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机影响，27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39.3摄氏度，出现在章丘、宁家埠。预计28到29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将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4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32到35摄氏度。其中28号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将高达37摄氏度以上。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也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6月27日晚进行的中超第16轮一场引人瞩目的比赛中，山东泰山队以5-1的客场战绩击败了升班马辽宁铁人。这场比赛的上半场，谢文能为泽卡送出助攻，帮助球队首开纪录。随后马德鲁加制造点球，又由泽卡执行命中，将比分扩大为2-0。瓦科的射门虽中柱，但仍为泰山创造了不少的威胁。下半场李浩然因手球犯规送给对方点球机会，瓦科主罚命中，使得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泽卡随后再度助攻马德鲁加头球破门，泰山队达成4-0的领先。虽然邦炳怡余打入了世界波，为铁人扳回一城，但瓦科在补时阶段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将比分锁定为5-1。同样，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武汉三镇，上半场比赛张稀哲伤退，两队均未能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下半场比赛拉莫斯头球破门，法比奥错失良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国安1-0小胜三镇，完成双杀。而在另外一场焦点战中，重庆铜梁龙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肯帕努打破场上僵局，中场结束前哈达斯进球被判无效，最终重庆铜梁龙1-0战胜天津金门虎。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气象1021，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28日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机影响，27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

0: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1: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0: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1: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0: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2: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3: 哎，你好，上官。
2: 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探讨了很多关于买车的，像是时间节点啊、条件呀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们是第一次买车。啊，人生当中第一次买车，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和忠告，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作为一个参考吧。价格的问题应该是大家特别敏感的，而价格是随着时间变化的。相信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是经常关注车市的朋友都知道，买车是有时间节点的，在一般来说啊，一年当中的六月份啊，这是一个价格的低点，
3: 价格洼地。
2: 对，还有就是在12月份左右，也是一个价格的洼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呢，应该会便宜一些，是不是？下半年的车价会比上半年还要便宜一些？
3: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淡旺季，随着这两年因为有新势力，有很多的新能源品牌加入之后，可能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只不过传统上的
2: 全年打折嘛，
3: 对对对，而且就是一年会比一年低，而且技术是一年会比一年新，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一款传统的油车，那么可能按照这个规律还能遵循一下，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些办法吧。比如说刚才上官说的，就是到了六月份年中中间的那个中，我们在那个时间段去 4S 店的时候，相对进店的客户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当时的销售顾问包括店总也好，销售总也好，各种品牌的各种的销售人员，相对会更重视你，包括你提一些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些需求，我觉得当他们开会或者说经过讨论之后，大多数都会去妥协，这样呢会给大家上半年做一个相对好的总结，也会给下半年起一个好头，我觉得呢会相对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呢，就像到了年底11月、12月份大家都去买车的时候，这个时候普遍经销商会给到一个相对均衡的价格优惠。
2: 这个均衡怎么解释？
3: 比如说会延续上半年年中的，比如说车展或者说年中上半年最好的一个政策，可能会延续下来。当这个你的销量包括你的库存积压到一定程度，你需要去消化这个大量库存的时候，可能会比这个均衡的这个政策会相应的再好一些，甚至说对厂家会根据这个库存压力会给到一部分，你像金融上的补贴，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这两年你做分期的这个优惠价格会比全款要高一些，比如说全款可能优惠4万，然后做分期可能优惠给你6万，甚至说到7万到8万也不是不可能，尤其到了年底的时候，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12月份，各种厂家会给到什么无息啊，给你免息，免息5年，免息3年啊，然后保险的补贴，这种补贴一上来之后，可能年底确实要比年中更好看一些。
2: 这个是根据时间的节点啊，我们去关注车的价格。还有一个就是，根据价格的走势，其实在这个买车这个领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一款车如果传出可能要涨价的这个情况来说，它还真的是有一波人去看去了。但是呢，我们其实并不太建议这种行为，尽量买车的时候我们很简单的杀跌，但是不追涨。
3: 对，
2: 其实这个车的涨价或者是降价呀，一部分是市场的行为，一部分是营销的行为。如果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某一款车宣布说我要把一部分的工厂关掉一部分的 4S 店，这个时候其实市场行为它会要涨价的。
3: 因为其实我们说嘛，车它不像是房子一样在那

0: 那几年里边它变成了一个刚需，变成了一个稀缺资源，嗯，啊，你这个地方车不行，我可以去买别的品牌的嘛，总有平替，嗯，但是房子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属性跟车快消慢慢的，现在车变成一个快消品了嘛，它房子可能肯定跟这个汽车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有平替的，所以说每个楼盘就像上官应该更清楚，叫楼王嘛，啊，这个楼王卖完了之后，别的地方肯定这个楼价啊，同样同小区可能价格就有差异，所以说你拿着这个东西去跟车去比，我觉得肯定是不合适的，其他的车型总有平替啊，并不是说只有你才我只有你非买不可，所以说目前看的话，所以说他你要说让他去涨价的话，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大家都在逆势而下的这种状态下，可能你掀起的这个波澜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去认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1: 还有一个，其实我说这一点好像没带有说服力，就是奉劝大家尽量的不要去碰二手车。但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辆车是二手车，但是我的情况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这个车是我朋友的，我了解他的车况
0: 是吧？
1: 对，即使是这样，我后来发现这个车的发动机是漏油的，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在其他的途径去买这是二手车的话，碰到问题车的概率
0: 一定会有的，就是这个价格跟风险是并存的嘛，所以说我们也在节目里边奉劝过大家好几回，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图便宜，人家会说你这不是说废话吗，我买二手车不就是为了图它的性价比，图它的便宜吗，我指的便宜是什么，比如说这台车它的市场均价10万块钱左右，但是突然间出现了一台7-8万块钱的，你要相对要注意一下，我指的图便宜不要让你图这个便宜，均价是10万块钱，你去图那个7-8万的，你肯定会掉坑里，肯定这个车况跟那个10万块钱的是不一样，
1: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0: 对，所以说不一样，你不要图这个便宜，所以说你就不会掉坑里，
1: 对，而且现在还有就是新车的价格也在跌，所以有的时候准二手车和这个新车的价格有时候相差其实不大的，
0: 没错，如果你这个车不是那种保值率特别高的车型的话，就像前几段时间我淘了那台奥德赛一样，我用了一个新车最低配的价格买了一个2021年的顶配二手的一个顶配车型，因为我能接受这样的一个配置，我能接受它这个车况，我觉着因为本田它的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暗病，整个车型呢相对比较稳定可靠，而且保值率还不错，如果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定的话，我觉得这种车你是可以买的，但如果说本身你买的是一个小众车型，本身在二手车市场就不保值，那么如果我�觉得买一个新车可能30万，那么二手车的一下变成10多万了，如果这个车相对还是比较可靠比较稳定的话，我觉得这个漏你可以去捡，对吧，
1: 总的来说呢，还是要对自己要买的这个车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我们强调这是第一辆车
0: ，
1: 第一辆车可能有些朋友还并不是很了解。你哪怕去开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个熟练的司机的话，你开车，你对于这个车况也没有一个太大的反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关于贷款的问题
0: 哦。
1: 我们其实并不太建议大家贷款买车，因为现在说实话，贷款买车的其中的各种水真的比较深。贷款买车的套路啊，或者是你是真的降啊，还是假降价呀，很多店里说啊，你如果贷款的话，我给你便宜一些，但是你算一算，如果是加上利息的话，可能要比这个全款还要
0: 又回这个价值可能又回去了，这个我觉得身边可能有很多的，只要最近买新车的朋友，近2年买新车的朋友肯定都跟你去聊过这个方面的这种状况啊。其实呢，就是比如说一个车型分期和贷款相差比如说2到3万块钱的话，其实呢一般的你像金融部门的同事会跟你说，我可以给你做到5年最长，但是呢你可以2年之后提前还款，那么就可以省下后面3年的利息，这个其实就是银行给到经销商的返点，其实就已经变成了那2年的利息已经提前给到你了，你不要以为天上有掉馅饼的这种的事儿会一定砸到咱们头上，就是没有这么多很合适的政策，除非是，注意啊大家，我说的是除非是以下我说过的这几点，首先厂家明确会给你补贴，给你说明我有厂家的这个分期补贴会给你贴息，最长给你做到5年或者是3年，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既然给你贴息了，就意味着你每个月还的其实就是本金，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
1: 就等于分期付款啊，
0: 那个产生的利息厂家给你补贴了， 啊，他给你付了，你只要每年付去还那个本金其实就可以了，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这就很合适。然后呢就是给你免手续费，有的地方就是换汤不换药，左手倒右手，没有给你补贴、给你补贴了这个利息了，但是会转手收你一个手续费。手续费这个东西可大可小，
1: 对，
0: 而且呢这个东西呢是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理论上它是违规的，因为手续费它给你开不出任何发票的明细来。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手续费上的去做做文章，要么你给我免掉啊，要么你给我开发票啊，然后呢他会把这个血统呢变成给你免掉手续费，然后呢让你去交利息，或者说给你同样给你免利息，那就相当于你其实还是给你厂家补贴了利息，你自己去还本金，我觉得这也可以去接受。
1: 嗯
0: 啊，这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又是让你去办五年的贷款，你又不能提前还，那你就按照他那个去还的话，其实你这样算下来加上利息，可能给你全款买车其实差不了多少，甚至说就像上官说的，可能比你全款买车还要贵，那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这个是付款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低配和中配高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建议第一辆车呀，大家就不要去买一个高的配置，因为有些你可能真的从头到尾你都用不上。
0: 如果你的预算第一台车不是那么的充裕的话，你的预算，那么就老老实实的买中低配。首先这些配置我其实个人建议其实是足够用的，剩下的你像如果新能源品牌的这种大屏幕智能的座舱，可能是你短时间觉得很炫，能在你的身边的小伙伴面前我可以去吹吹牛啊，让他们去炫耀一下，我觉得可能过了这个新鲜劲儿之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食之无味，其实可惜了，因为车你买来之后大部分时间是你自己在开，剩下炫技的那些功能配置都是坐车的人去享受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享受不了，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是你多花了钱给别人去享受了嘛。如果你自己又是单身，然后父母又有自己的车，那可能这个功能真的一年你用不到几回，就像上官说的，就有点得不偿失，为别人的情怀去买单，你花钱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你到时候再卖的时候，你的二手车的保值率反而就会变得比较低。
1: 对，有些车的功能不是为驾驶员
0: 准备
1: 的
0: 对，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享受去坐车的去享受的，驾驶座其实根本享受不到什么东西。
1: 但智驾的话，驾驶员还是可以用得到的。
0: 那老板就会很纠结了，我花了钱请了一个司机，然后他又会享受功能这么强大又很智能的这个智驾系统，那么我请他来干什么？然后我自己去开的话，那些第二排的那些非常强大的智能的座舱，那些非常强大的功能我又享受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也很纠结。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就 OK 了。
1: 就是这些功能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说的是第一辆车，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大多数都是自己开的，
0: 没错。
1: 那么你在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些功能能用得上？如果是能用得上的话当然是最好，如果你是用不上的话，我们在一个合理价格的范围之内，我们就选择一个低配中低配就可以了。
0: 对，结合着前两期我们说的，你买中低配尤其是新能源车，你的回本的速度，你的使用成本将变得无限的低，这样你自己用起来也会压力变得很小。那么当你换第二台第三台车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着把这个功能包括车辆的级别换得再稍微高一些，配置再稍微丰富一些，那么可以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别人，那是后面你该考虑的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油车和电车之间的
0: 这个争夺。
1: 哎呀，这个，我们其实也说了很多，其实很多人也很纠结。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一个是你的出行的规律是怎样的，还有你能不能有这个匹配的用车的环境，简单的说你有没有自己的停车位啊，停车位上能不能安电桩啊，这些很简单。我们之前说过一句话，反复强调，电车它省油但它未必省钱。
0: 对
1: 如果是大家仔细算成本的话，油车的成本可能要比电车的成本还要低一些
0: 啊。这句话我们可以展开来说，根据上官这个观点啊，就是油车的成本会低，它指的不光是使用的成本，
1: 对，
0: 就是油钱。比如说这个车你买的保险，咱们这个实实在在的去说，
1: 我们讲过好几次了。
0: 对，这个可能新能源的车头两年或者说后面的车一旦出险之后，你第二年的上浮会比较夸张，你会感觉这个东西可能确实不是自己感觉好像印象中的那个相对来讲比较 比较友好的这个价格。
1: 对，
0: 但是油车一旦出现之后，可能第二年也会上浮，
1: 上浮不多，
0: 但是你看这个单价的话，尤其是你更换的配件的价格，相对量都是可控的。
1: 嗯，
0: 啊，这个配置只要你不是那种超豪华品牌或者是 BBA 的一线品牌那种的配件的话，我觉得都能去接受。一个前杠，一个喷漆，一个剐擦，包括一个前大灯，可能价格都不会特别贵，都能去接受。一个杠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大几百块钱。但是新能源车前杠上有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各种的传感器，各种的雷达，这个前杠要是更换一个，我觉得没个大几千块钱应该是下不来。更不要说更炫酷的什么激光大灯、矩阵式大灯这种东西，这种可变的什么又能投射电影的那种大灯，我觉得这一个灯没个一两万可能也下不来。何况如果有支架功能的什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这一东西一脱落下来之后，我觉得也是大几万块钱的。
1: 对，这就是用新能源车的另外一个隐性的
0: 消费
1: 吧，就是维修一颗激光雷达，这个就很贵。现在很多车上都配有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激光雷达会放在车顶上，
0: 对对，
1: 让它怕碰到。
0: 对对、啊。
1: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讲到过电池包，
0: 嗯，
1: 啊，电池包会占整个车的一个很大的费用比例，啊，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25万的车，电池包不小心碰坏了。就走在一个不是很好的路况的路上，然后电池包碰破了，然后 4S 店是没有办法修，然后拿到
0: 电池的厂商，
1: 说要给你整体换，25万的车17万的电池
0: 更换费用。
1: 嗯，
0: 就说要您，你是不是很肝疼？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新能源车往往在出了问题之后，你只能回到 4S 店或者他们指定的交付中心、维修中心去修，去进行处理。但是油车一旦出了问题，路边店只要你这个车不是那种特别小众的车型，
1: 对，
0: 一般的问题路边的汽修厂都能给你解决掉，
1: 而且配件其实要便宜一些，
0: 要便宜很多。而且渠道啊，包括种类可以获得这种配件的渠道，都要比新能源要多得多。
1: 但是当然电车也有自己的优势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了，就取决于你的出行的距离、出行的频次、
0: 使用的场景，对吧？
1: 对对啊，这个需要综合的考虑。但是我们建议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可以优先考虑看油车。
0: 从油车入手，过渡到新能源也不是一种好的方法。
1: 最后一个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跟朋友说，哎呀，我要买一辆车。你跟亲戚说，我要买一辆车。所有人都上来说，啊，你买那个车好啊，你买这个车好，你买那个车好。大家都是好心的提建议，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0: 没错，
1: 因为你这个车毕竟是你开，这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很多人把它视为一个移动的家。还是自己买了喜欢会好，哪怕我们之前的建议，我们刚才之前的建议也都是一个建议。你喜欢，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举个例子，我现在买这辆车，它的挡把啊，它是分普通的挡把和飞机式
0: 飞机挡嘛，
1: 飞机挡。我为了这个飞机档我多花了点钱，因为我很喜欢，我现在每次用的时候我很开心，我觉得这个钱我花得很值。
0: 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有钱难买我乐意。经常举的一个例子，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买车就跟谈恋爱是一个道理。如果见了面之后我就是感觉好像看不上眼，我不想跟他去进行去接触了，不想去了解了，那么也就没有后面发生的事了。所以说买车也是这个观点，肯定是某一处的设计或者说功能配置打动了你，你才觉得这个车肯定很适合我，适配于我，这是吸引我的地方啊。否则我才会说这个车，再去聊它的什么功能配置啊、动力系统啊，这个车到底好不好开呀这才是我后面需要去了解它的地方所以说呢有钱难买我乐意，这是我觉得你选车的一个宗旨。你能吸引我，我才会去选你，要不然的话都是别人给我的意见，等于是我自己花了钱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
1: 对，
0: 那就失去了这个意义的本质了嘛。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最后可以套用金庸先生在这个小说当中一句话，就是这些劝告 包括我们之前的劝告，当然大家要综合考虑，但是那些都是极好极好的，只是我不喜欢
0: 而已。
1: 好的，非常感谢老韩，希望我们今天的建议呢能够为大家人生第一次买车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还是那句话，以自己的具体的情况为实际的出发点，以自己的喜好为具体的出发点，我们来购买自己人生的第一台车，也希望你的人生的第一台车你自己特别喜欢。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1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2: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0: 总决赛共八个席位，目前仍有四席虚位以待，
1: 请公布结果。
0: 本期复活赛风云突变，赛制升级，这是一场十六进四的比拼，谁将抓住宝贵的机会闯进总决赛，我们拭目以待。
1: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一场复活赛，是晋级总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残酷的是它只属于十六位在前九期节目当中进入到鱼跃龙门的选手。本场复活赛是一场十六进四的比赛，我们将通过百舸争流、泾渭分明、鱼跃龙门三个环节逐出我们四席，直通总决赛。让我们把四位擂主请上舞台，掌声有请张娟、吴海萌、刘树、崔周宇。马上进入到我们本轮的百舸争流。本轮复活赛的百舸争流的规则，百舸争流环节十六位选手同步回答六道题目，正确率和速度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将会直接晋级第三环节的鱼跃龙门，排在第二至十一位的十位选手进入到第二轮的泾渭分明，而其余五名则全部淘汰。这轮的规则也就说明正确率和速度二者必须兼顾。马上开始答题，有请出题官彭文馨，请出题。
2: 请听第一道题，请问以下哪一个地名因黄河而得名？ A 热河， B 山河， C 河北，请选择。
1: 看一看各位的正确率和排名情况，请看大屏幕。十六位全部答对，都不到一秒钟就已经答对了。
3: 大家都悄悄提速了，都不告诉我。
1: 哼！排名第一的竟然是年龄最小的徐少婷，最后一位的竟然是贾佳。我想问问徐少婷，是不是言传身教了一些答题的手速的方面的知识啊？
4: 其实呢，是杨国良杨哥哥给我传授的这个答题秘诀。
1: 杨国良给你传递的哦，所以杨国良排了第二，这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5: 我本来以为我的方法是很难的，他这个年龄应该学不会，
1: 学的比你还好。现在我们一至十一位的目前安全，十二至十六位的有点危险，但是正确率也很重要。来，十六位选手，百舸争流第二题，各位请听题。
2: 黄河流域名山众多，请问下列哪座山位于黄河流域？ A 衡山，此衡为永恒的衡。 B 衡山，此衡为平衡的衡。 C 衡山，此衡为横竖的衡，请选择。
1: 他们基本上都是很快一下然后就起来，
2: 就在拼手速了，
1: 就在一点点的状态当中。
6: 我比较关注东丽老师。
7: 我也很关注他。
8: 我们四个是王东丽粉丝。
9: 我也是。
8: 对对对，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请公布结果。没有人答错，王东丽反超到了第一位。
10: 王东丽的整个肢体表情就是我今天晚上必须要上去，
11: 眼神非常的凶。
9: 但是我对这个速度还是不太满意，
1: 还不太满意。
10: 他不太满意，他想甩下大家更多吗？
1: 李龙霄来到了第二位，哇，这个变化也太快了。徐少婷从上轮的第一位掉到了第四位，张瑶从第十二到了第十三，后几位排名的位次发生了变化。张志亮掉到了第十二位，哇，宇轩要加油。六道题目当中，如果答错一题，在我看来可能基本上就没有机会进入到总决赛了。所以各位，手速固然重要，正确率也非常重要。马上开启我们的百舸争流第三题，有请。
2: 先秦典籍《尚书与贡》中将古代中国划分为九州，请问以下带州的地名哪个不是沿袭于古九州之名？ A 青州， B

0: 李龙霄排名第二，实力不可小觑的人。徐少婷依旧排在第四，宋玉茹从我们之前第十一位来到了第六位。所以各位，其实你们每个人都还有机会，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我们只剩下三道题目。所以接下来让我们马上进入本轮百舸争流第四题。
1: 阆中古城作为古代巴蜀军事重镇，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请问该古城内著名景点环侯祠是为了纪念下列三国时期的哪位人物？ A 关羽， B 张飞， C 刘备，请选择。
0: 好，我给你形容一下他们答完题之后下一个动作，要么是这样的，要么是这样的，要么是这样的。你们都很紧张对不对？每个人都很紧张。先来看看四道题目过后场上的排名，请看大屏幕。王东立重回榜首，
2: 张瑶上来了，
3: 张瑶也上来了。
4: 我觉得张超和贾佳都危险了。
0: 可是张超和贾佳，你们两个一直都在非常靠后的位置。
5: 我在求稳，等着别人出错。
0: 如果没有人出错，你就有可能没有机会再冲到舞台上了。
6: 还求稳？
3: 别求稳了，
4: 那没有机会了。
0: 后几位还是他们，但是宇轩却从刚刚的第八位掉到了12位。宇轩，你已经在濒临淘汰的边缘了。
7: 我的手现在越来越抖了。
8: 我感觉我手速再快也没有他们快，而且我站在东立大哥旁边，每次答题的时候这个桌子就在晃。
1: 请选择。
9: Yes。
10: 哎呀，郭良下来了，现在是龙霄追得很紧的。
0: 啊，我现在已经替他们紧张了，我就想看看后面还有没有能够反超上去的，那前面还能不能稳固住自己的地位的。百舸争流第五题，各位请听题。
1: 位于陕西北部的榆林市曾因临近毛乌素沙漠而时常遭受风沙侵袭，但现在榆林市已成为国家森林城市，请问榆林市的这一转变得益于我国实施的哪一生态保护工程？ A 天然林保护工程， B 三北工程， C 引黄灌溉工程，请选择。
0: 看一看场上的排名。
3: 我太紧张了，现在会不会有人答错啊？这题我觉得不可能。
0: 请看大屏幕。
1: 王东立依然是第一名。
3: 少廷
6: 答错了。
0: 徐少廷答错了对不对？
11: 我这一题呢，我以为是引黄灌溉工程，所以答错了。
0: 哦，太可惜了。这道题目王维也答错了对不对？
12: 答错了，答错了。
0: 张超也答错了对不对？
10: 是，我也记混了。
0: 果然贾佳的策略是正确的。哇，你真的就是像我们场上的泰山九月一样稳如泰山啊。王东立、李龙霄以及王应奇分别占领我们的前三名，姜志亮排到了第四名，杨国良第五名。答错题的五个人当中，其实他们还有一个人有机会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下一轮。如果有一个人答错且他的速度不如徐少廷快，徐少廷就还有机会，但是徐少廷这是理论上的可能，你知道吗？
4: 知道，他没有机会了，错了道题很难有机会了。
0: 所以百舸争流最后一题就能够决出我们哪十一位晋级，哪一位直接晋级到鱼跃龙门，哪五位淘汰。各位请做好准备，百舸争流最后一题请听题。
1: 请问历史上曹操经历了哪场著名战役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A 官渡之战， B 赤壁之战， C 巨鹿之战，请选择。
6: 哇，这打的什么？
9: 谁呀、啊？
6: 谁答上 B 了？
9: 东丽老师，
12: 不是他吧？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官渡之战。
0: 如果王东丽此时此刻还排名第一的话，他将成为直接晋级到我们最后一轮的选手。接下来后五位会不会有出现排名的变化，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看。哦，徐少廷已经来到了第十一位，
6: 十一好
12: 手，
6: 十一好手，
0: 是谁掉到了后五位？是谁？张瑶。哦，
6: 势必那个是他答错了。
0: 张瑶这道题目答错了，对不对？
7: 我的手滑了，
0: 所以理论上的可能出现了。
7: 是的。
11: 本来呢，我想着我可能就是在第十二名，在上边永远落着座了。结果呢？谁知道？非常感谢张瑶哥哥答错了一题，谢谢你。
0: 王东丽依旧保持榜首，李龙霄到徐少廷是我们这一轮晋级的人，让我们掌声恭喜王东丽直接晋级到我们的鱼跃龙门，恭喜！
13: 没想到张瑶真的是贡献了个理论的不可能。
0: 好的。王伟老师，这一期节目已经来到了第十期，你让我们认识了你，但今天我们就要说一声再见了。
14: 在黄河文化大会呢，是我行走黄河的一站，接下来呢，可能我后半生都会做黄河这个选题。我这次来，我特别的开心，开心我认识了非常多的跟黄河相关的朋友。那么接下来在我在黄河的行走，这样很多的朋友都会成为我的伙伴，成为我的采访对象，成为一起的黄河文化的传播者。
0: 感谢王伟老师，谢谢你。我们再来看一看立波老师的为之惋惜的二慢。
8: 其实有点遗憾，就没能上台来跟立波老师玩，来跟你们聊天了。不过这次来黄河文化大会呢，参加这个节目到现在已经快结束了，非常非常多收获，认识非常非常多的人。
15: 大家好，我叫江二曼，现在14岁，我是一名00后诗人。
16: 我至少不在十几次的讲座里头提到江二曼同学，我今天太兴奋了，终于见到真人了。二曼，我是你的粉丝，我对你最大的期待就是不论岁月如何沧桑变幻，永远保持你那颗纯粹的诗人的心，赤子之心。那么你将来就是不可多得的天才的诗人。
0: 谢谢，谢谢立波老师对二曼的祝福。所以二曼希望你能快乐，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二曼，谢谢你。
8: 好，谢谢。
0: 还有三位，张超、张瑶、卢静，
17: 心里还是蛮遗憾的。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的综艺文艺节目，出于我工作的性质和原因，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这绝对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过段时间我又要去黄河三角洲出野外了，进行调查工作。虽然说我在这个舞台上走到了终点，但是我觉得我和黄河的故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0: 我不行，我听不了这样的离场感言。我这张瑶，祝你安好，谢谢你来到黄河文化大会。
17: 谢谢大家。
18: 我其实跟张瑶一样，这次也是第一次，或者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咱们这样的节目。这次黄河文化大会之旅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多的，认识了许多对黄河文化感兴趣、志同道合的朋友， 啊，同时我来这次黄河文化大会呢，也是想让大家对我们黄河水文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我们虽然说需要常年驻守在黄河边，但是我们不只是和数据资料还有仪器设备打交道，我们呢也非常渴望把这种优秀的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不断地传承下去。
0: 谢谢张超。龙门水文站的，我清晰地记得在悬崖边，
9: 很危险。
0: 加油张超，谢谢你来到黄河文化大会。
12: 我从山西翻过太行山来到山东，其实就是想在黄河文化大会的舞台上介绍我的家乡，宣传晋文化。我想我已经做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我也拼尽了全力走到了现在，我已经很知足了。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卢静姐。所以让我们再次全场把掌声送给王伟、江二曼、张超、张瑶、卢静，谢谢你们来到我们本季的黄河文化大会，再次感谢各位，我们跟各位说一声再见，请各位离场，谢谢。再见张瑶，再见二曼，再见张超，再见王伟，再见卢静。让我们回到比赛状态，接下来让我们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仍然留在场上的十位，你们有机会晋级到我们的总决赛，恭喜十位。接下来的泾渭分明要来到舞台上两两作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两两作战，除去王东立以外的前几位可以挑选对手。李龙霄，请挑选你想要的对手。
19: 咱们节目录制这么累了，我想选一个能让我稍微轻松一点的，男女搭配的贾佳老师。
0: 接下来就轮到了王应琦做选择。
20: 我选择崔健二。
0: 接下来杨国良。
21: 刚刚我在这边准备的，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少丁跑过来跟我说，你要不要选我，你为什么不选我？我说好吧，你说选就选了。
11: 因为呢，我上次看国良哥哥上台，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呢，再说就是他教了我如何答题快的速度，所以呢，我也想在这里感谢一下他。
0: 接下来宋玉茹。
8: 我要选择一名男性对手。
0: 那只有男性了。
8: 就是我要选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张宇轩大兄弟。
0: 大兄弟。还有最后两位，二位没有办法做选择，你们只能成为对手。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泾渭分明。我们的本轮泾渭分明三局两胜，两位选手共同抢答三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分，率先获得两分的人获得比赛胜利。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出题官文心。
9: 在出第一道题目之前，我想问一下杨宇老师，喜欢吃刀削面吗？
22: 我每次被文心 Q 到，肯定是因为美食要来了。
0: 对，
22: 出题归出题，有没有到现场来，这是我最关心的。
9: 接下来还真就到现场了，我们下面就有请山西刀削面的非遗传承人，不是王小龙，也不是张小龙，是王张龙老师，来给我们做刀削面尝一尝。
0: 来，掌声有请王老师，有请。
2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张龙，来自中国的面都，中国面食之乡山西，是刀削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气球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的面食文化宣传使者。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传统的刀削面。首先左手要五指并拢，手掌心托住面，右手呢是四指平放在刀面上。在削面的过程中，要求是刀完全贴在面上，刀不离面，面不离刀，一刀追一刀，一棱赶一棱，一层一层的来削。 每一根都是三人行柳叶状，28厘米长，0.6厘米宽，0.3厘米厚，
0: 基本上两条都是一样长的。
23: 那么接下来这种就是我要再放在头顶上来削，
0: 放头顶上来削。
23: 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这是郭沫若老师给我们山西刀削面写的一首诗。
4: 这个时候缺个锅呀，
19: 早知道我让龙削0.几秒了。
0: 哇，那这个太厉害了，掌声掌声掌声。哇，好精彩。您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什么吹面球的保持者？
23: 保持者。我2012年在这个中国第三届餐饮博览会上面，用8斤面吹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面气球，直径1.8米。
0: 谢谢，请王老师台下休息。那这道题目是跟山西刀削面有关系吗？文心，
9: 两位请听题。刀削面作为山西最出名的面条，相传为一名唐代驸马所创，所以被称为驸马面。请问，这位发明了刀削面的驸马爷是谁 ？A. 王遗爱 ，B. 柴绍 ，C. 杨师道。请抢答。贾佳老师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请作答。
2: 我选 B。
9: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台上，恭喜贾佳回答正确。
0: 贾佳已经拿到了这一轮比赛的赛点，所以龙霄下一道题对你来说非常的关键。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文信，
9: 请听题。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座黄河流域城市的名称。线索一，该城市位于陕甘宁蒙晋。这么快还没读完第一条线索。
19: 作为一个行走200多个城市的一个地理爱好者了，都说出这么多省份，再不抢的话就有点
0: 说不过去了。
19: 对对对，这应该就是陕北最北榆林。
9: 带我读完另外两条线索。线索二，该城市境内有53条河流汇入黄河。线索三，南塔北台钟鼓城六楼齐街天下名。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榆林市。恭喜龙霄回答正确。
0: 两位来到了我们本轮泾渭分明的最后一题。贾佳紧张吗？
3: 我想问那个速效救心丸买了没，给我备着点儿。
19: 我也一紧张。
0: 泾渭分明的最后一题，谁能答对谁晋级，答错对方晋级。来，文心请出题。
9: 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塑造起了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我的问题来了，请问以下三个作品中哪个不属于黄河大合唱的8个乐章？ A. 黄河颂， B. 黄河叹， C. 黄河怨。请抢答。龙霄再次抢到了这道题的作答权，请作答。
19: 这道题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叫《黄河绝恋》，它的几个是以 A 选项《黄河颂》为准，但是 B 和 C 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么经典的一个歌曲，它应该会有这种这个怨气，所以我想应该是有 C， 我说选 B 吧。第二个，
0: 贾佳如果让你选的话，
2: 我可能会选 C。
0: 文心，请公布正确答案。
9: 黄河颂和黄河怨分别是黄河大合唱的2乐章和6乐章，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黄河叹。恭喜龙霄回答正确。
0: 那么本道题目过后，我们就已经分出了结果，让我们恭喜李龙霄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进入到下一轮鱼跃龙门。
5: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6: 就像天上来，东入 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9: 请听第二题。
0: 鱼跃龙门，如果回答错误的话，绍定晋级。所以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9: 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出自管子处，管子治国。所以恭喜国良回答正确。
5: 首先恭喜国良啊，我重点解释一下第二道题。那说起来，这个家训呢，都不是二程留下来的，而是二程的先祖曹操的大谋士程昱有一个儿子叫程颜，他把这个九思作为程氏家训留了下来，而二程呢也受到了这个家训的影响。家风连着民风，民风连着国风，只有保持良好的家风，才能既兴家又兴国。所以希望少卿呢也从中记住这一点。
0: 谢谢程老师，这一轮泾渭分明，结果已经产生，让我们恭喜杨国良，恭喜。让我们有请国良去到备战间，有请少卿。那现在就要离开了，有什么话要讲呢？
1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希望自己能从头再来，再接再厉。还有呢，就是我也要说一下我的家乡河南南阳。帝王之都，艾草之乡，月季之都等等，它有这些的美称，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谢谢。
0: 从这里回去之后，希望少廷加油，也希望你能够快乐的成长，好吗？少廷，
11: 好的，谢谢。
0: 让我们掌声送给徐少廷，谢谢少廷，谢谢。继续开始我们下一轮的泾渭分明。
8: 现在我已经是第三次登上这个舞台了，前两次我还有些紧张，然后呢这一次我有一种没有遗憾的感觉，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都以很轻松的心情去面对今天这场复活赛。
18: 好的好的
0: 好的，文馨请出题。
9: 首先请看大屏幕。
6: 石林、沙漠、绿洲，山水相依，动静结合。
10: 这里是黄河石林，是国家地质公园，被称为中华自然奇观。
6: 穿梭在沟谷中来回接客的马车、骡车、驴车掀起的飞沙，似乎也讲述着每一段黄河石林的历史。
10: 来到黄河石林，一定要打一次驴滴。
6: 登上观景台，一览无余。黄河九曲，石林万丈，峡谷蜿蜒曲折，宛如蛇形。两岸陡崖凌空，气象万千。在黄河石林有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点二十二道拐，那么你知道为什么称为二十二道拐吗？
24: A. 黄河在此蜿蜒曲折多达二十二次。 B. 盘山公路转弯次数多达二十二道。 C. 切石后的石柱外观酷似数字二十二，请抢答，请抢答。例如抢答成功，请作答。
8: 我也不确定，我猜应该是 B 吧。
0: 我们先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2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玉如回答正确。
0: 目前场上比分1-0。下一题如果再答对的话就直接胜出了，所以宇轩加油。来，二位请继续听题。文馨
24: 请看大屏幕。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作为全国唯一的青铜器博物馆，这里馆藏12000余件青铜器，是黄河流域青铜器时代的重要见证者。 其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核尊中有铭文“宅兹中国”四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请问，此处的“中国”指的是今天的哪个地区 ？A. 咸阳 ，B. 洛阳 ，C. 开封。请抢答。
0: 宇轩，
19: 我的答案是咸阳。因为我觉得这个文物出核尊出土在陕西宝鸡呢，咸阳呢是离得比较近的，而且感觉这个最早的这样的历史开端也是在那一片的流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选咸阳。
0: 宇轩的回答是正确的吗？文心，
24: 尊内122字铭文起手就说到了为王出迁宅于成州，周王认为我要在天下之中统治我的国民，那哪里是天下之中呢？就是我们的答案 B 洛阳。很遗憾，宇轩回答错误。
16: 我们现在叫中国，中国这个词最早就来自于何尊上面的四个字，叫宅兹中国。我们知道周公和他的弟弟少公要寻找天下之中，就定的天下之中就是洛阳。洛阳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中心城市。
0: 好，谢谢李波老师。这道题目过后，由于宇轩抢答到但是回答错误，目前场上比分0-2。恭喜宋玉茹晋级下一轮，掌声恭喜。谢谢宇轩，掌声送给他。宇轩再见。掌声有请王应奇、崔金耀来到舞台上，有请。
7: 帅气医生王应奇对阵墨尔本大学学生崔金耀。
13: 站在这里了，我就要努力去拼，我就要拿一个名次，
14: 用尽全力打败对方，也是对于这些哥哥姐姐们的最大的尊重。
7: 虽兄弟情深，但棋逢对手，二人酣畅对战。
0: 崔金耀1-0，王应奇1-1。
13: 苦口婆心，
24: 回答正确，
0: 2-1，恭喜王应奇。
7: 最终，王应奇以2-1击败崔金奥，成功晋级。黄河口应急人姜志亮对阵民歌点唱机郭少芬，
24: 请根据以下三条音频说出演唱者是哪位歌唱家。
15: 郭兰英老师的。
24: 回答正确，请抢答。
0: 志亮，
15: 我选 A。
0: 场上比分1-1。
7: 姜志亮以2-1的比分拿下胜利，成为本轮最后一位晋级选手。
0: 让我们恭喜六位在本集复活赛当中脱颖而出，来到了我们下一环节。各位可以看到，我和文心的中间有一个我们泰山九月黄河花大会的箱子，抽到同一颜色的三个人为一组，请抽签。蓝色酒，黄色酒，抽到蓝色酒的，在下一轮鱼跃龙门将会回答《论语》，抽到黄色酒的将会回答《孟子》。首先有请蓝色酒的先回答，马上开启我们接下来的鱼跃龙门。
24: 孔子和孟子是黄河流域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儒家传统当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那么我们本期跃龙门将进行两轮答题，分别围绕论语、孟子的经典语句出题，三位点评嘉宾说出上句，选手抢答下句，率先抢到并答对五题的选手获胜，余下两位选手成绩归零，率先抢到并答对三题的选手获胜。注意，请听到三位老师的抢答口令后再抢答。好的，首先还是有请立波老师出题。
16: 势不可不弘毅，请抢答。
17: 哎呦我天哪，这太激烈了吧。
0: 宋玉茹，
8: 势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4: 正确，
0: 恭喜宋玉茹1分。
17: 八佾舞于庭，请抢答。
0: 国良，哎呀，话筒。
12: 整个人都是就像一张弓一样，咬着牙憋着劲儿那种，所以抢到之后情绪有一种巨大的释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20: 真切。
0: 恭喜国良一分。
16: 君子食物求饱，居无求安，请抢答。
0: 国良，
12: 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16: 正确。
20: 其身正，不令而行，请抢答。
0: 国良，
12: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20: 正确。国良好样的。
5: 这个题有一定的难度啊。四海之内，请抢答。
0: 国良。啊，
12: 我没听清就抢了。我们四海
0: 倒计时，五、四。
12: 莫非王土？应该不是吧？
19: 皆兄弟也。哦，哎呀，
5: 是不是？我说这题比较难，误导了你。
0: 好，国良抢到并没有答对，不得分。立波老师，
16: 子在川上曰，请抢答。
0: 龙霄，请回答。
19: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0: 人而不仁，如礼何？请抢答。
12: 人而不仁，如月何？
20: 正确。
21: 杨国良四分了。
0: 恭喜国良，在这一轮当中率先拿到了赛点。如果国良下一题再答对的话，他将会成为我们本场复活赛当中第一个晋级总决赛的选手，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结果。程老师，
5: 义者三友，请抢答。
0: 比如
8: 有质有量有多闻。
5: 回答正确。
21: 焦灼，
16: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请抢答。
8: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6: 正确。
0: 现在玉茹来到了三分，国良四分，只有龙霄每道题目都在奋力的抢，但是没有抢到。
22: 因为我对他每一个我抢的题答案都是非常确定的，该抢的没有抢到。
20: 请听题：学而不思则罔，请抢答。哦，
12: 因为今天我就是彻底的放开自己，全情投入了，所以让自己拥有了一个非常高涨的状态。
0: 思而不学则殆。恭喜杨国良成为本轮第一个晋级总决赛的选手。好，请杨国良去到备战间，有请。现在二位的比分归零，谁率先获得三分，谁将成为第二个进入到我们总决赛的选手，而另一人非常遗憾则被淘汰。所以二位请你们准备好，我们继续听题。李波老师，
16: 朝闻道，请抢答。
0: 宋玉茹，
8: 朝闻道，夕死可矣。
16: 正确。
20: 知之为知之，请抢答。
0: 宋玉茹，
8: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20: 正确。
0: 所以宋玉茹在本轮拿到了赛点，如果再答对一题将会晋级到我们的总决赛。程老师，
5: 请听题。君子成人之美，请抢答。
0: 宋玉茹，
8: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5: 龙霄，成人之美。恭贺玉茹回答正确。
0: 让我们恭喜宋玉茹成为本场第二个晋级到黄河文化大会总决赛的选手，掌声恭喜。
21: 所以现在其实是四男 PK 四女。
0: 龙霄成为了又一个离开我们舞台的选手，这次黄河文化大会之旅给你留下了什么呢？
19: 我想无非最后夺冠的那位选手也是自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此时此刻这个舞台就是完全属于我，我觉得我跟冠军没有什么差别，我同样收获到了知识，同样呢也收到了友谊，收到了这么多的朋友，我觉得这都是 比夺得冠军还要珍贵，还要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遗憾。
0: 感谢龙霄来到黄河文化大会，李龙霄，再见。总决赛的名额只剩下两个席位，可是场上还有三名选手，让我们把抽到黄色球的三位选手请上舞台，有请。
4: 邓丽老师肯定赢，从他这种状态，他势在必得。
1: 他留在现场的应该是邓丽老师实力第一。
2: 他会紧张，所以他必须得先把那个题给抢到，再去想到底是什么。
0: 好的，本轮三位要回答的是孟子，有请李波老师。
16: 注意听，孔子登东山而小鲁，请抢答。
3: 登泰山而小天下，
16: 正确。
0: 恭喜质量拔得头筹。
20: 请听题，爱人者人恒爱之，请抢答。
0: 质量，
3: 敬人者人恒敬之，
20: 正确。
0: 恭喜江质量连下两成。
11: 说实话很着急，我怕再一次从这个舞台上离开，如果我这第四次离开这个舞台，哎，我该有多背啊。
0: 王东丽似乎一到了这一个环节真的有点哑火的状态，所以王东丽要加油，应琦你也要加油。下一题，陈老师，
5: 请听题，尽信书，请抢答。
0: 王东丽，
23: 这不如无书，
5: 回答正确。
0: 恭喜王东丽获得一分。杨宇老师，
20: 功者不侮人，请抢答。
0: 王东丽，
23: 贤者不夺人，
20: 正确。
0: 恭喜王东丽再拿一分。李波老师，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请抢答。
0: 王东丽，
23: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6: 正确。
0: 来，下一题，程老师，
5: 人有不为也，请抢答。
0: 又是王东丽，如果你答对，赛点握在手中，且最多握有四个赛点。耳后，倒计时，五、四、三。
23: 耳后可以有，
0: 一。
23: 耳其后可以有，
5: 而后可以有为。我觉得回答不正确。
0: 王东丽没有拿到这个赛点，抢答到，但是没有回答正确。
11: 由于到了赛点嘛。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哎，就是这几个字就有点倒不过来了。
0: 三位继续加油，尤其是王应琦。下一题，李波老师，
16: 穷则独善其身，请抢答。
0: 王东丽，
23: 达则兼济天下，
16: 正确。
0: 文心，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王东丽从第一期说话的音调和音量到现在的说话的音量已经完全差了不止一个度，
9: 在这一环节我感觉他的气势非凡，已经
11: 这应该就是我最正常的状态，真正的我回来了。
0: 王东丽，王东丽，又是王东丽，
9: 杀红了眼，
25: 舞台让他成长。
0: 所以当你自信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状态。王东丽答对了这一题，已经拿到了四分，如果王东丽再拿一分，他就将是进入到总决赛的那一个人。质量和应琦也要继续加油，你们二位还有机会。来，下一题，杨宇老师，
20: 天时不如地利，请抢答。
0: 质量，
3: 地利不如人和，
20: 正确。
0: 杨质量三分。程老师，
5: 得道者多助，请抢答。
23: 知道者寡助，
5: 回答正确。
0: 所以让我们恭喜王东丽终于来到了总决赛，成为了我们第三位晋级总决赛的选手，恭喜
9: 恭喜。
23: 这次终于真正的脱颖而出，每一次上台我觉得我都有进步，这就是我在黄河文化大会上的进步，不仅在成绩上有进步，在知识上也有进步。更高兴的是在下一场总决赛当中我能够登场，继续为传播黄河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
0: 请去到备战间。接下来场上两位比分清零，你们要继续抢答孟子，率先获得三分的人成为最后一个晋级总决赛的人，请继续听题。李博老师，
16: 学问之道无他，请抢答。
3: 求其放心而已，
16: 正确。
0: 姜志亮一分，应奇这是你的第二次机会，所以加油。来，杨宇老师，
20: 钱然后知轻重，请抢答。
0: 王一奇，
6: 钱然后知轻重。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10: 主持人在倒数，我就非常的慌，大脑一片空白，能多给我十秒我一定能答出来。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0: 度然后知长短，想起来了。
0: 很遗憾没有得分，我们来听下一题。
5: 生于忧患，请抢答。
3: 而死于安乐也，
5: 回答正确。
0: 姜志亮拿到了赛点两分，王应奇零分。立波老师，
16: 君子不怨天，请抢答。
3: 不由人，
16: 正确。
0: 步步登高，稳如泰山，让我们恭喜姜志亮成为了本轮复活赛最后一位晋级黄河文化大会总决赛的选手，恭喜。应奇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
6: 其实在黄河文化大会上面我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认识了非常有能力的一群朋友，也学到了老师教的非常渊博的知识，它磨练了我们坚韧的意志和不屈的品格。
3: 时代向前，吾辈向上。
0: 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的八强选手已经产生，他们分别是我这侧的刘树、王东立、杨国良、姜志亮，
21: 还有我这边的吴海萌、张娟、崔中宇和宋玉茹。
0: 总决赛我们先率先采取团队战，四人一组组成战队，由于我们刘树担当了三期擂主，吴海萌担当了两期擂主，所以他们二位分别为队长，各自领衔一队。刘树，你要选择的第一个队友，他的名字是，
13: 他的名字是姜志亮。
0: 姜志亮成为刘树的第一个队友。吴海萌，
20: 我要选择第一个队友是我非常敬佩的王东立老师。
0: 王东立，所以崔中宇怎么了？
14: 我在祈祷我想要的队长选择我。
21: 能说吗？
14: 三个字的。
21: 三个字的。
13: 那肯定就是不愿意跟我组队了嘛。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队有一员大将姜志亮，至少在这个舞台上内心中想对我说那三个字，我愿意。
0: 海萌，
20: 我选择的第二名队员是
0: 崔中宇，所以你接下来要选择的第二个队友是，
13: 他就是张娟老师。
0: 张娟老师成为了刘树的第二个队员，目前还没有被挑选的只有宋玉茹和杨国良，所以刘树你要选择的到底是？
13: 我想选择宋玉茹。
0: 所以宋玉茹成为了刘树团队的一员，那国良就直接自动加入到吴海萌战队。恭喜两个战队组队成功，恭喜
21: 恭喜。母亲河终在齐鲁大地汇入广阔海洋，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迎来总决赛。
0: 黄河流经九省区广袤的土地，孕育过崇高的革命思想，母亲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数风流人物，环看今朝。下期我们将一起来一场巅峰对决，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河的复兴，战火已燃，问黄河文化大会谁主沉浮，我们总决赛再见。
21: 你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再见。
7: 您正在收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

0: 抄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小组赛的情况。在 L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英格兰是2-0击败了巴拿马，获得了小组头名晋级。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击败了加纳，反超对手，以小组第二名晋级。 K 组第三轮比赛，葡萄牙0-0战平哥伦比亚，两队分别以小组第二、第一出线。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民主刚果3-1逆转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以小组第三名出线。 G 组的最后一轮中，阿根廷3-1击败了约旦，小组头名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两队携手出线。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与巴拿马的比赛，英格兰只要取胜就能获得小组头名出线。上半场比赛，英格兰占据着场上的绝对主动权，轰出了9脚射门，可惜并未取得进球。下半场比赛，贝林厄姆在一次角球进攻中扫射破门，打破僵局，随后他又送出助攻，帮助凯恩扩大比分。最终英格兰2-0轻松击败巴拿马，获得小组第一名出线。他们在淘汰赛的对手将是民主刚果队。值得一提的是，凭借着本场比赛打进的一球，凯恩也成功的超越了莱因克尔，以11球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上半场比赛，弗拉西奇率先远射击中立柱，随后科瓦契奇前场分球，苏契奇禁区外轰出贴地斩破门。下半场比赛70分钟后迎来高潮，先是加纳队利用前场任意球造险，卢卡森强点推射，主裁判认定越位在先，吹掉进球。不过经过 VR 介入，主裁判判定进球有效，加纳扳平比分。第83分钟，莫德里奇角球助攻，弗拉西奇头球破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克罗地亚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将对阵葡萄牙，加纳则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身份晋级淘汰赛，对阵哥伦比亚。葡萄牙与哥伦比亚两支球队前两场比赛均保持不败，此役上演直接对话，将决定小组头名争夺。上半场比赛，阿里亚斯禁区内的射门被鲁本内维斯在门线解围，毕费禁区内绝佳机会抽射被扑， C 罗的倒钩射门又被封堵。下半场比赛，鲁本迪亚斯再次上演门线解围，补时阶段金特罗左侧肋部传中，达文森桑切斯头球破门，不过 VR 显示后者脚尖越位，进球无效。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0-0战平哥伦比亚，两队分获小组第二、第一名晋级。民主刚果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本场比赛不仅关乎着两队的能否出线，关键是还关系着小组第三名积分榜的排名，尤其是韩国队能否最终晋级。上半场比赛，肖姆罗多夫禁区左侧精彩的吊射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守。

为本场比赛的结果，被挤出了小组第三名，积分榜前八，无缘出线。阿根廷3-1战胜约旦。上半场比赛，洛塞尔索禁区前主罚定位球直接攻门得手，上演首秀即破门。随后老塔罗击中门框，塞内西禁区内造点，老塔罗主罚一蹴而就，打进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下半场比赛，塔马里门前抢点扳回一城，梅西替补出场后同样主罚禁区前沿定位球直接破门，打进个人世界杯第19球，继续刷新着自己的神迹。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3-1轻松击败约旦，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他的对手将会是佛得角队。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送伊朗出局。上半场比赛，阿瑙托维奇首开纪录，半场结束前贝尔加里爆射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萨比策中路推射破门，马赫雷斯抢点再次扳平。93分钟，马赫雷斯接直塞球禁区右侧抽射得手。96分钟，卡拉季奇头球独秒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两队分获小组第三、第二名，携手出线。伊朗队则因为这场比赛的结果而遗憾出局。截止到今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争夺正式结束，32支晋级淘汰赛的队伍也全部出炉。纵观三轮小组赛，虽偶有冷门诞生，但是对整体的晋级走势影响不大。欧美豪强球队依旧稳健出线，而因扩军后获利的一些球队以及球迷比较关注的亚洲球队，并没有制造太多惊喜。强弱分层的态势加速显现，经过小组赛的甄选，32强淘汰赛才是真正的世界杯。本次世界杯是扩军之后的首届世界杯，尽管参赛球队增加至48支，但是对于传统豪强来说，其实不过是多踢了2场比赛，找找状态罢了。小组赛中，欧洲与南美仍然是绝对的主导力量，荷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法国、阿根廷等球队均顺利地拿到了各自小组的头名，从而晋级到32强当中。这些球队在小组赛中就展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除德国队在确定出线后末轮意外输球之外，其余球队均在小组内保持着不败。尤其是上届冠军阿根廷还有亚军法国队，3场比赛均取得全胜，法国队更是场均轰进3球，状态火热。此外，本届世界杯最显著的结构变化是扩军带来的比赛分层，更多新的球队加入，一方面给一些足球小国提供了站在世界最高舞台上的机会，一方面能够看出这些新进球队在高压环境下明显吃力。例如首次参赛的库拉索3战皆负，打进1球，丢掉9球，排名垫底出局。小组赛首战他们就1-7惨败在了德国队的脚下。再比如卡纳瓦罗执教的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当中也曾0-5被葡萄牙横扫，最终同样3战皆负而垫底。海地时隔52年再次亮相世界杯，不过依旧是3战全败出局。首次参赛的球队中，仅佛得角为球迷带来了些许惊喜，3场平局积3分，获得小组第二名，神奇出现，成为了扩军背景下少数成功突围的黑马之一。而本届世界杯，亚洲共有9支球队参赛，创历史纪录。不过只在第一轮小组赛中有过昙花一现的表现，取得了2胜4平3负的成绩。从第二轮开始，亚洲球队的问题逐渐显现，最终亚足联旗下仅有2队晋级淘汰赛。日本队依旧是亚洲之光，他们先是2-2战平荷兰，随后4-0大胜突尼斯，末轮与瑞典1-1战平，携手出线。淘汰赛的首个对手将是巴西队，这对日本队来说将会是一次巨大的考验。9支球队中多达5支，卡塔尔、沙特、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
都在

垫底位置，而韩国和伊朗两支获得小组第三名的球队最终也没能等来奇迹。尤其是韩国队在首轮逆转捷克队之后状态急转直下，遭遇两连败被淘汰，只能是自食恶果。整体来看，亚洲球队仍然处于个别场次能制造惊喜但缺乏稳定性的阶段，与世界顶级强队之间的差距更多体现在比赛节奏适应能力与攻防转换的效率上，而非单一的技术能力。如果说扩军后的世界杯小组赛更多是筛选，那么真正的世界杯显然是从32强赛淘汰赛开始的。只不过相比前几届比赛，一些球队在出线之后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达到以往的成绩。当然对于球迷来说，这也意味着世界杯最精彩的部分将正式到来，战术细节、大赛经验、球星的决定性能力将决定谁能真正的走得更远。而作为今天我们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不得不说的一个球员，就是贝林厄姆。为什么说我们要说贝林厄姆？一传一射，贝林厄姆帮助英格兰队打破僵局，助攻队长哈里凯恩进球打破纪录，更重要的是三狮军团最终以2-0击败了巴拿马，以小组头名顺利晋级32强。在图赫尔急需一位能够改变局面的关键先生时，贝林厄姆再次挺身而出，凭借着自身的能力与强大的意志力，硬是把英格兰队从一度可能落后于克罗地亚、屈居小组第二的泥潭中拉了回来。连续两场荣获当场最佳，就是他送给自己最好的23岁的礼物。2003年6月29日，贝林厄姆出生于英格兰西米德莱茨郡的斯特尔布里奇，他的父亲马克贝林厄姆曾是英国业余联赛大名鼎鼎的铅球前锋，潜移默化中将顶级的门前嗅觉遗传给了孩子。母亲丹尼斯则有肯尼亚血统，作为英格兰多元殖民的社会缩影，贝林厄姆不仅继承了英格兰人的坚毅，也有着非洲裔的爆发力。从16岁又38天在伯明翰一线队首秀，并迅速成为绝对主力，到17岁以3000万欧元的创纪录身价转会多特蒙德，伯明翰队甚至为他永久退役了22号球衣以示致敬。在德甲赛场，他在2022-23赛季荣获德甲最佳球员和队内最佳射手，并随队捧起德国杯，然后加盟皇家马德里。无数人曾担心高昂的身价和伯纳乌挑剔的球迷会给他带来压力，但他却用一出开局即王炸的剧本征服了马德里。在处子赛季，他交出了42场23球13助攻的恐怖答卷，无论是集体荣誉还是个人奖项，贝林厄姆都在疯狂的收割。国家队层面，他17岁又137天便完成了英格兰队的首秀。欧洲杯、世界杯，贝林厄姆不仅代表三狮军团出战，并且还能创造机会摧城拔寨。在2022年世界杯6-2大胜伊朗队的比赛中，19岁又146天的贝林厄姆取得进球，成为了队史在世界杯决赛圈第二年轻的进球队员。2026年的美加墨已是贝林厄姆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在小组赛第二场与加纳队的比赛中，贝林厄姆完成了自己第50场国家队比赛，并在赛后领走了 MVP。 不过当时他却说道，我不配拿这个奖，加纳队的球员才更应该赢。而今天在球队冲线战中，他交出了这样的数据，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场创造最多机会，完成并赢得最多对抗，最多抢断，最多成功过人。本场比赛贝林厄姆无疑是英格兰队最核心的推进器，他先是在角球机会中灵巧地将萨卡的传球转化为进球，打破了场上僵局，
随后他又化身制造者，用一记恰到好处的传中喂饼凯恩，帮助后者轻松破门，再度改写英格兰足球的历史。凯恩在打破英格兰队世界杯进球纪录后谈到了贝林厄姆，他说是他助攻了那一粒进球，然后当我们正在庆祝时，他说道，祝贺你，你刚刚打破了纪录。我说真的吗？他微笑着说是的，并且记住谁第一个告诉你的。我想我现在欠他两份人情。前英格兰国脚鲁尼曾这样评价着贝林厄姆，射门时的技术、沉稳以及自信，这次终结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世界级的。这就是为什么英格兰坚信他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领衔这支球队。他虽然很年轻，但踢起来已经拥有了沙场老将般的成熟。我以前就说过，当英格兰需要他的时候，他从不退缩，他主动要球，承担责任，并送出致命一击。目前他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决赛圈已经贡献了5个进球。英格兰队已投名出线，32强赛将对阵民主刚果。贝林厄姆赛后说道，第一个目标已经达成，我们原本的目标就是小组出线并拿到头名，希望能够在淘汰赛阶段一关又一关的过。每一天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必须全力以赴的去挑战自己。

0: 十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保罗罗西领衔的意大利队小组赛三连平，以小组第二出线，最终捧得大力神杯。2016年欧洲杯，葡萄牙同样三连平，以小组第三出线，夺得欧洲杯冠军。但2026年世界杯的小岛球队佛得角毫不逊色，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他们以三连平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直接出线，成为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奇迹之一。与传统强队意大利、葡萄牙乃至其他小组不胜出线的先例不同，佛得角是世界杯史上面积第二小、人口第三少的参赛队。但更重要的是，佛得角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面积和人口最少的出线队，也是1992年国际足联创办世界排名体系以来，是继1998年的尼日利亚、本届世界杯的加纳之后，赛前排名第三低的出线球队。2013年，佛得角力压南非、摩洛哥，队史首次参加非洲杯就小组出线。13年后，佛得角将大赛首秀即出线的黑马奇迹搬上了更大的世界杯舞台。世界杯扩军的意义或许正是于此，佛得角让全世界看到了从前看不到的足球奇迹。仅有50万人口的大西洋海岛小国，一样能在世界杯力压前世界冠军乌拉圭。佛得角是1982年世界杯迄今为止40年来第六支小组赛不胜依然出线的球队，此前分别是1982年的意大利、1986年的保加利亚和乌拉圭、1990年的爱尔兰和荷兰，以及1998年的智利。佛得角也是1990年的爱尔兰和1998年的智利之后第三支小组赛三连平，以小组第二身份直接出线的球队。佛得角还是世界杯历史上继1958年的威尔士、1982年的喀麦隆之后第三支队史世界杯前三场全平的球队。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的威尔士和英格兰也是小组赛三场平局，分别与匈牙利、苏联平分，但通过附加赛，威尔士2-1击败了匈牙利出线，英格兰输给了苏联，无缘出线。1982年世界杯，喀麦隆与意大利一样，小组赛三战全平，只是进球数劣势，位列小组第三，而无缘出线。佛得角以三连平不胜，积三分拿到了小组第二，直接出线，既是运气的眷顾，也得益于八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线的赛制，降低了小组出线的分数门槛。世界杯迄今六支不胜出线的球队，24或48队赛制占了5支。1998年世界杯扩军32队后，7届32队版的世界杯合计56个小组，仅有1998年的智利创造了三连平、小组第二出线的奇迹。2010年新西兰同样三连平，位列小组第三而出局。放眼世界各大洲，小组赛不胜出线球队不少。欧洲杯有2016年的葡萄牙、2024年的丹麦、斯洛文尼亚，丹麦也是小组第二出线，墨西哥、巴拉圭均在美洲杯的小组赛不胜，以小组第三出线。1993年和2011年的墨西哥、巴拉圭甚至杀入到了美洲杯的决赛。成绩最佳的是2016年三连平，以小组第三出线的葡萄牙，最终夺得了欧洲杯的冠军。早在2013年的非洲杯，首次佛得角已成为非洲杯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出线队。同样小组第二出线，当时佛得角至少赢了一场比赛，这次则是三战全平，幸运出线。佛得角逼平沙特出线的奇迹，依然是做出了三次关键扑救的40岁老门将沃奇尼亚。赛前现场播报首发阵容名单时，社媒平台粉丝超过1600万的沃奇尼亚得到了休斯顿体育场最大音量的欢呼。原本已经失业的他，因为随队创造了黑马奇迹，
已经收到了包括巴西在内的多国俱乐部的邀约，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比赛结束后，博德角全队围在主帅身边，紧张地看着西班牙与乌拉圭的比赛直播。中场哨响，博德角全国陷入狂欢。球队主帅布比斯塔强调，博德角的使命不仅限于比赛结果，还要向世界展示博德角文化、音乐、历史和民族自豪感。赛前，他都要向对手教练赠送代表博德角文化的礼物。如今，博德角的蓝沙军团绰号已广为人知，这个非洲小岛国也随着世界杯上不断上演的奇迹，获得了真正的全球知名度。出线后，博德角在16/1决赛的对手是卫冕冠军阿根廷。或许黑马奇迹将到此为止，但对这个十个岛屿组成的大西洋小岛国而言，世界杯的快乐已足够多。西班牙名宿马塔强调，博德角奉献的三场比赛都非常的出色，逼抢和防守令人难以置信。博德角对西班牙的比赛，每次防守动作允许对方传球次数的数值高达 51.2%，西班牙仅有 5.9%。 先进的逼抢战术可以帮助小国缩小差距，按照自己的方式比赛。

世界杯最高舞台的光环能激发球员们发挥出来可能从未意识到的潜力。而在 F 组当中，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日本与瑞典均是未下死手，1-1携手晋级，1-2。有惊无险的小组突围后，横担在日本队身前的将是五星巴西。世界杯开赛前，森保一宣言要夺冠，这也是日本队首次带着夺冠宣言来到世界杯。扩军至48队后的美加墨要赢5场淘汰赛才能登顶，日本队哪怕只要创造历史最佳战绩8强，也得跨过2道高墙。名宿内田笃人还是本田圭佑都觉得无比困难，毕竟日本队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踢过第5场球。既然喊出了夺冠，那路上的一切险阻都无可避免。森保一认为他们准备好了。在对阵赛前， F 组的出线形势基本明了，前2场拿到4分的荷兰和日本掌握着出线的主动权，打平即可确保席位。实力不俗的瑞典3分紧随其后，实力明显脱节的突尼斯早早出局。由于 C 组于早一日已经踢完， F 组前2名的对手也已经确定， F 组头名出线将对阵摩洛哥，次名将对阵巴西。就森保一的日本队而言，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他们都清楚突尼斯完全无法阻挡成衣军团，想要争小组第一避开巴西，就得力拼瑞典并争取更多的净胜球。但3天1赛的紧密节奏，主力球员体能便无法保证，但轮换阵容对阵2位英超锋霸的瑞典，主力体能是能得到恢复的。但以小组第三出线后，他同样面对的是世界冠军级的对手。就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排兵布阵，前线记者的日本媒体旗帜鲜明地分成了2派。有人预测森保一将继续派遣全主力出阵，如同他在赛前发布会上说的那样。还有一部分记者认为球队会进行9人的大轮换，让连田大地、上田骑士等主力球员得到休息机会。不过首发阵容公布时，森保一选择了中庸之道，既要出线也有保留。对比起与突尼斯的比赛，森保一只轮换了3名球员，主力后腰佐野海洲、翼卫伊东纯也和中卫富安健洋得到了休息机会，赖谷布梦、简原由士和前田大然首发出场。上半场保留中场2位核心连田大地和田中碧的日本，继续细腻的地面传接应对着北欧大汉们的肌肉冲击。半场过后，到比赛的第56分钟，日本前场打出了精妙配合，唐安律与上田骑士完成了3传2挡，在中路撕开了防线。前田大然前插接唐安律的直塞完成破门，然后几分钟后，安东尼埃兰加在右路接到球后内切，在禁区外左脚劲射将比分扳平。双方互锤一锤，确认不出全力无法战胜对手后，便以鸣金收兵，各自为之后，比赛逐渐进入平庸。自此，日本队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成为了目前唯一一支连续3届世界杯晋级淘汰赛的亚洲球队。日本队与巴西分处于地球2端，关联却实在不少。从明治维新到一战前后，大量日本人来南美讨口，圣保罗也因此拥有海外最大的日本裔社群。而在足球层面，二战后拥有日本血统的巴西人，比如吉村大治郎和与那城乔治，成为了日本足球的启蒙者。他们把巴西纯正的控球和盘带技术带到了尚未职业化的日本联赛。作为日本足球的精神图腾，桑巴军团曾是日本少年心中唯一的圣地。1982年，年仅15岁的三浦知良为了学到最纯正的足球，只身一人坐上了前往巴西的飞机。他曾在圣保罗的青训营吃尽苦头，但最终凭借坚韧在桑托斯等巴西豪门签下职业合同，并在之后

回到日本，成为了日本足球职业化的丰碑之一。当然了，对日本足球影响最深的巴西人，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季科。1991年，季科在职业生涯末期加盟了当时还是业余球队的住友金属，也就是后来的鹿岛鹿角。他不仅带来了精湛的球技，更带来了近乎严苛的赢球文化和职业态度。直到今天，季科精神依然被刻在鹿岛鹿角俱乐部的门口，而他至今也还是鹿岛鹿角的技术顾问。2002年世界杯后，季科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日本国家队的帅印，率队夺得2004年的亚洲杯冠军，并征战了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可以肯定地说，日本足球崇尚脚下技术的基因正是来自于巴西。对于这位师傅，日本从未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日本队此前曾与巴西队进行了14场比赛，战绩是1胜2平11负。桑巴军团也是日本除亚足联球队之外比赛次数最多的对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舞台的交锋还是20年前的德国，面对着拥有大小罗、卡卡和阿德亚诺的五星巴西，哪怕拥有中田英寿和中村俊辅的日本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1-4惨败收场。而日本队目前唯一的一场取得胜利，正是两队最近一次交锋，去年10月在东京未知素体育场的热身赛，日本凭借着南野拓实、中村敬斗和上田骑士的进球，3-2逆转击败了巴西队。可世界杯又怎么能和热身赛相提并论呢？时隔20年，再次在世界杯上相遇，还是你死我活的淘汰赛，直面实力占上风的依然是桑巴军团。面对咖位比起往昔略显不足的巴西队，森保一能否创造奇迹呢？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昨天晚上，山东泰山队是客场5-1大胜辽宁铁人，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劫终结了此前三轮不胜的低迷，为联赛的下半程开了一个好头。这场大胜不仅巩固了泰山队的排名，而且给球员和球迷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只要保持这种向上的势头，泰山完全可以在联赛与足协杯上双双发力，争取到下赛季的亚冠参赛名额。而这场客场大胜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外援进攻群的状态集体回暖。联赛上半程泽卡饱受质疑，门前终结效率起伏明显，直到上周足协杯第四轮上演帽子戏法才算找到了进球感觉。本场比赛他的状态同样火热，第14分钟便接谢文能的倒三角传中而扫射破门，又凭借着点球完成双响，此后还送出助攻帮助马德鲁加得分，交出了两射一传的满分答卷。而瓦科的状态也在本场比赛中复苏，他主动请求主罚点球，还在中场前补射破门，帮助泰山队锁定5球大胜。两名外援摆脱此前的得分荒，分担了克雷桑伤停带来的进攻压力，马德鲁加也同样走出低迷，黄正宇分担了更多的防守压力，使其可以放心冲到前场参与进攻。但是一场大胜无法掩盖球队固有的短板，那就是防守还是没有做好。赛后主教练宋茂珍表扬球队最大的亮点是防守，这也是基于上半程的状态。前15轮比赛泰山队丢了25球，防线注意力不集中等老毛病多次在硬仗中暴露，再加上伤病潮持续的困扰，泰山后防线一直无法形成固定的阵容。因此泰山队在解决了进攻乏力的同时，也需要更加专注于防守的质量，争取在下半程多打出几场零封的比赛。在联赛层面，球队目前身处积分榜第4，距离第二名仅有6分之差，只要稳住对阵中游球队的拿分效率，在国安、海港、申花等球队的直接对话中抢下关键分，就希望冲击亚军。足协杯赛场泰山底蕴十足，更有具备冲击奖杯的实力，若能拿下足协杯的冠军，将直接锁定亚冠精英赛的参赛资格。从长远维度来看，青训轮换是本赛季不可忽视的主线，中生代球员断层问题客观存在，下半程密集赛程将持续给伊木兰、陈泽世等年轻人实战的机会，在保证战绩的情况下完成阵容更新是泰山教练组的责任之一。对阵辽宁队的5球大捷是山东泰山队走出低谷的转折点，他们不仅改善了进攻质量，而且在短传配合方面也更加的娴熟。而就是这样的一场大胜，加上足协杯的强势大胜，两场打进10球，进攻火力全面爆发，这是自克雷桑在对阵成都荣城联赛受伤后一个极具反差的场面引发的热议。泰山队的进攻非但没有崩盘，反而越踢越流畅，整体节奏传切配合焕然一新。对于如今的泰山队而言，克雷桑的个人能力是无法替代的，球队想要走得更远也绝对不会依赖某一个单兵硬扛。克雷桑不久将会复出，克雷桑复出之后如何改变适配团队融入体系，其实克雷桑最需要做的就是放下以一己之力扛球队的踢法，减少无效的长途持球单打，去联动队友分享球权，利用他个人的牵制力为更多的队友创造机会。其实真正的核心从来不是脱离团队的孤胆英雄，而是能激活全队的战术支点。克雷桑如果把个人能力和团队足球完美结合，泰山队能打出更有统治力的攻势足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
15: 0052-400-4002-400-4002-400-4002。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2: 山东清河有坊镇，海川遇到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又遇到了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蜂，这个力量可就壮大了。那么第二天呢，这些人就够奔山东东仓府朝福林。那么这儿一走啊，这个李渊就把店都安排好了。因为什么呢？这儿一去，李渊就知道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少说也得半年时间。先到山东，然后奔云南，这中间说不上发生什么事儿，所以跟老伴儿说把店看好，嘱咐完毕，这时李宽、李勇啊就跟他爹说，我们哥俩也去锻炼锻炼。李渊点点头，那我跟你师父说说。这昨天李宽、李勇两个孩子拜铜林为师，一开始铜林不收，说我怎么有那本领教您的儿子呢？哎，海川，您的武功二侠已经都说得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外你是别开天地，你没门人弟子哪成啊？我的儿子交给你，我放一万个心。雍亲王也说话了，就这样铜林收了两个徒弟，说带孩子一起走可以呀，也让孩子锻炼锻炼，顺便有功夫海川要给这两个孩子讲讲无极门是怎么事儿啊，以及柳云寺魔神掌的招法套路。这档子人可不少啊，铜林、李渊、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蜂，加上雍亲王胤禛、坏着包张望、李宽、李勇，还有土里敦、土里长、土里生、土里冒金光，那四个保镖嘛，四个保镖五个名。为什么呢？雍亲王啊给那一个保镖起了俩名，加在一起的有时候大伙提起来就感觉到好笑。另外还有吴先生，这吴先生那是足智多谋啊，一路上又是紧张又是刺激。紧张到什么地方呢？这番到山东啊，说不上眼前的路多么坎坷，说是韩宝、吴志广偷去了翡翠鸳鸯镯，可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变故？另外如果真是道宝二小偷走之后，到九宫山能不能把这个宝要出来，日后发生什么冲突与矛盾，那都是未知数。刺激在哪儿呢？群侠大忌无疑啊，这到山东肯定东侠得请了不少人呐，这浩浩荡荡的一个侠义团组团去打仗，能不刺激吗？简短解说，这就到了山东沧州地面朝福林，离这个侯家庄，也就是侯家寨，还有20里地的路程的时候，张望啊就跟这

不许声张。我这是秘密微服而来呀，所以你前去告诉一声也对，让他们，哎，不要大张旗鼓的。你像王爷这个身份，那都得是黄土铺路，净水泼街呀。那么就这样，张望先走了，骑着马，所有人都骑着马。车里头坐的吴先生也在车里下来了，伸了个懒腰。吴先生就告诉雍亲王胤禛说，咱们呢这次到朝富林侯家庄，您呢到这儿要跟大家一定客气。王爷笑了，这还用吴先生您嘱咐吗？我本来就喜欢佟林，喜欢这个武术的行当，所以我肯定跟大家客气啊。吴先生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爷您没明白我这个意思。这些人都是刀头舔血，可以说在武林当中啊，这都是有一号的，避免不了良莠不齐呀。有的伸手捂着令，拳手就要命啊。这个吴先生言下之意啊，在客气当中你要加点小心，这不是佟林，佟林是你家中的仆人，那这些人我察言观色我都看出了，那一个个那眼珠都逛逛的，你看跟咱们客气，跟别人说话都憨憨的。所以吴先生在这里边多了个心眼儿。实际这句话日后雍亲王不是不往心里去，为什么后来雍正登基要御火焰药酒镇群侠，要杀掉这些人，他是有原因的。这不光是在一起合作，哎，表面上看很好，实际里边后来就产生了点矛盾。那作为雍亲王，皇上的儿子，帝王之家，他所受的教育、历史背景是截然不同的，有很多东西都是急着拐弯那么想，就是思维太多，想法太多，心思比较重。即便表面上乐乐呵呵的，但是那心里头是很重的，因为他和吴先生知道我们要网络一伙练武术的，为己所用。实际对待这些练武术的，雍亲王啊已经有了个防备了。在哪儿防备呢？就在二峡皇宫二次盗宝。为了救佟林，雍亲王告诉二峡，你到皇宫再偷一件东西去。二峡到那儿拿来了，雍亲王拿着这个宝贝，心里可琢磨半天呢，我的天哪，这些人这么大本领吗？这要利用好了是没问题的，利用不好，他们日后要翻着脸，对我是不利的。所以啊，雍亲王已经在心里有了个小疙瘩，不过现在他还没有太深的想法。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之间就见前边尘土飞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半跑了有30多匹马呀，迎面就来了。那么这个地方是朝富林的落雁桥，正好前边有座桥，一条河。哎呦，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所有人都由打马背上下来，正中间是雍亲王胤禛，旁边站着佟林，左边是李渊，大家伙一字排开，众星捧月啊，围着王爷。那么对边来的这匹马里有一箭之地，翻身就下马了，脚螳螂往前走。雍亲王定睛观瞧，一见前边来这位啊，近50岁，身材直挺，四方大脸，面皮白净，灰色的大长袍，足下蹬双逍遥履。这不用问呢，这人长得有点道骨仙风的。哎呦，这个文静，要知道是练武术的，不知道以为是个教书先生。那么在旁边跟着跑的那位二侠乐乐，身材不高，如同一大白猿呢，脑瓜锃明瓦亮啊，没胡子，胡子刮了。哎，谁呀？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博原侯杰侯景山。那么后边哗跟了一溜人，

0: 老早翻身下马，迎面来的正是镇东侠，天下武林名家侯廷侯镇远。这个二侠由北京城回来，把门插上了。哎呦，东侠还纳闷呢，这是前文书咱们说的啊，这二侠不是先走的吗？给佟林打前站，回到家把门插上了。东侠说，你怎么了兄弟？哥，这次我到北京啊，知道了，你不已经先让这宣少普阮和阮碧回来了吗？说你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叫佟林佟海川，这个人是一个武教士，打更的，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在地堂跟他相会，你对这个人特赏识，你们两个还结拜了兄弟，说这个人非常好非常棒。大哥，我这个山东侯二侠长这么大呀，我这是见着一个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佟林佟海川。那无论是人品呐、啊，无论是这个行为呀、啊，无论还是作风啊，啊，无论是言谈话语啊，无论是抬腿伸胳膊，哎呦，我这一看呐、啊，打心眼里头高兴、啊，我真是结交了个好朋友。不过呀，哥哥，麻烦了，这个事儿坏了。你怎么了，二弟呀？你好好说。这个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咋还唱上了？我不是唱上了，我是急的。这个佟林佟海川，当初在这个双雄镇长大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旁人，他的名字叫雷春。他打了雷春后，进了北京城，到了北京城，遇到了雍亲王。这不就叫雍亲王欢子罢了，遇到雍亲也有遇，不是你把舌头捋直了啊！遇到雍亲王之后啊，哎呦，结果打雷春呢、啊、得罪人了，得罪谁？九宫山八卦连环扑啊！结果这个连环扑又来了两个人，不是两个人，是三个人，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啊。这个韩宝、吴志广又认识一个人叫陆地金角贺豹，那么这个三个人就到了雍亲王府，要约战佟林。那么这几个人就把佟林约到了地坛呐、啊，不伸手不知道，一伸手吓一跳，佟林是一个对三个。最后这个陆地金角贺豹是接风未动，馋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暗中下手，拿着这一把这个，哎呦，暗器要打佟林。佟林一个反背转身掌，就把这个贺豹给打吐了血了，吐了血了。这就我结了仇了。那么这个韩宝、吴志广这两个小子来个暗下无常，让你死不知，夜进皇宫偷走了皇上的翡翠鸳鸯镯，就给佟林把名字写下来了，佟林就摊了官司了。后来我们这个一推测，就是韩宝、吴志广干的。所以啊哥，我先回来了，马上佟林就来，我告诉他来的。你想佟林乍闯江湖，在江湖上行走，那还是个啊，还是一个陌生人呢，谁认识佟林呢？佟林对这个武行的世界也是感觉到陌生啊。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咱俩是好朋友，你就到山东东藏府，你找我哥哥侯廷侯镇远，我二侠责无旁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就这样，佟林要来了。哥，这个忙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你实在要是不帮，那你要干什么？我绝食。东侠笑了，我说兄弟，你说这可都是真的吗？真的。二侠就隐瞒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进皇宫到那个宝贝去，为了救佟林吗？雍亲王告诉他，你上皇宫再偷一个写佟林的名字。那佟林在大牢里压呢。哎，我爹一看啊、哦、外边这儿还有个佟林呢、啊、那肯定这不是佟林干的，佟林冤枉，那就会把佟林放了。二侠自己进皇宫盗宝这事儿没说，为什么？这事儿敢说吗？啊，那只有天知地知雍亲王知。 再就二下旨。后来雍亲王爬到耳根子，把这事儿告诉给佟林了。佟林给二侠刚刚刚磕了八个响头啊，这是灭门之罪呀、啊！抱住二侠的腿呀、啊，二哥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啊？佟林就是死在大牢里头，骨头渣的被人砸碎了，你也不能这么干呢、啊。这什么交情啊？佟林咬住嘴唇子，二哥呀。我的命就是你的命，你二哥有什么事儿，佟林，我砸锅卖铁，我拿我脑袋都跟你换，我用我的生命来跟你交往，所以两个人那真生死之交。二侠为啥没把自己进皇宫盗宝这事儿没告诉哥哥？不能告诉，那多担心呐、啊！这事儿就咽到肚子里就完了，将来。把这真的盗宝之贼韩宝吴志广抓住，把翡翠鸳鸯镯拿回来。那至于那把扇子的事儿，雍亲王说了，那还有个宝贝呢，哎，温良煞在雍亲王府呢。雍亲王说我来处理，你就不用管了，佟林出来就行。所以今天二侠就跟大哥说，哥，佟林要来了，你一定这个的忙得帮。哎呀，侯廷感觉到这事儿真严重。这两天呢，这两天没干别的，这哥俩净研究这事儿的。另外，二侠像中了魔似的，吃饭也是佟林，睡觉也得捣鼓一会儿佟林。半夜突然想起佟林来了，就跑到大哥这屋里跟大哥捣鼓。哎，这佟林胖没胖啊？瘦没瘦啊？我这老弟怎么样啊？正惦记的时候，张望进来了。风尘仆仆的闯进来，见到了师父，先给师伯东侠磕了个头，随后又给二侠磕了个头。师父你回来了。我回来了。那个佟林呢？我弟弟呢？来了啊。等一二侠蹭蹦下来了啊，哗哗哗哗哗哗哗，西的妈妈，好家伙，我兄弟来了。我二侠高兴啊，赶紧的。妈，师傅坏了，大成了。怎么大成了？我弟弟长大了。不是你弟弟长大了，是这个事儿有点大了。怎么了？北京城孤山多罗贝勒四皇子雍亲王胤禛也来了。对，
1: 噌，他又蹦起来了。
0: 哎呦，东侠在边上一看，这弟弟怎么老蹦呢？因为二侠一高兴就蹭给凳子上正坐坐着呢，嗖起来，起来那么有个三五尺啊，啪完再坐下，手里头叼了个烟袋，挺大的蛤蟆眼珠子啊，里边放的光。东侠一听麻烦了，雍亲王来了啊！哎呀，东侠心中暗想，这雍亲王跟佟林得多大的交情啊，这什么感情啊。佟林办案子抓盗宝之贼，雍亲王陪着，还不光雍亲王呢，万岁皇爷重视此事啊，还给这雍亲王王爷配了四个保镖。这四个保镖可了不得，都是黄马褂
1: 啊。那可不都黄马褂怎么的？哎，那个个的都穿着黄马褂。
0: 那么是四个保镖五个名，
1: 把东侠整懵了，怎么四个保镖五个名啊？
0: 他们是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
1: 细查可不是五个吗？那怎么四个人呢？
0: 哎，后边那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啊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个人一个名，我们这雍亲王咱这王爷走的半路重新给他加了个名，所以叫土里长、土里冒金光。
1: 嗨，原来是这样。
0: 而且还来了一个教师府的师爷，此人叫乌思道，乌先生，赶紧请。慢，是吧？雍亲王说了，此事他是微服而来，不能张扬，不能有半点动静，离此不远，我在二十里地那儿就跑回来了，估计他们也走了十里路了，那赶紧去接呀。都来了，哗，这东侠府的所有人，他那徒弟什么薛少普、阮和阮、毕之几口、鲍戏、薛林太岁、严宝、侯气、侯亮、镇东侠还有二侠，这都骑着马呀就够奔洛阳桥来了。 到这儿离老远翻身下马一看，哟，中间那肯定是雍亲王，走道都跟别人不一样。那些人都是练武的，一个个趟着马，那走道一个个都带着架，没有这位闲庭信步一样。一看雍容华贵，气度不凡，东霞就知道这是雍亲王，那得先给雍亲王见礼啊，然后才能见通林。这个大小头你得分开，那即便是二侠你怎么想通林，那你得先给王爷磕头。二侠这眼珠瞪着，啊滴啊，嚯嚯嚯，西德妈妈，好家伙，离老远跑过来，扑通大伙全跪倒啊，二侠磕头。哎呀，魔丞相啊，小小的山水呀、啊，小小的侯家寨呀、啊，居然王爷驾到，草民不知，多有得罪，这厢磕头了。东霞往前近身，草民侯廷给王爷见礼。哎呦呦呦呦！雍亲王一探手，就把这哥俩扶起来，赶紧起来，不许这样啊！咱们都是朋友。既然是朋友，就不要这样客气了。你们要这样客气，我会拘束他。赶紧起来，二侠站起来，东侠站起来，二侠一把手把佟林拉过来，是抱在怀里。哎呀，啪啪啪啪，直拍后脊梁骨啊！哎呀，我的老弟，你想死我了！走，进朝府林，侯家寨。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书接前文，在这个朝府林落雁桥，镇东侠、二侠等人来迎接雍亲王，给爷见了礼了。然后二侠是一把手拉住佟林呐、啊，是连拍带打呀。哎呀，我的兄弟呀、啊，你可想死哥哥了，呵呵，又见面了，这个亲戚就甭提了。边上李渊不干了，哎，二哥怎么了？二哥呀，这有了新朋友忘了旧交啊，我等弟兄站这儿半天了，怎么没言语啊？哎呀呀呀呀，你看你，我磕头都30来年了，你看你看你怎么还挑这个理呢？你可真行，要不然你回去吧。这我回去干嘛呀？你老侯家的饭我是非吃不可了。这时候东侠往这儿一站，佟林得赶紧过来给东侠见礼啊，大礼参拜。
11: 哎
6: 有这个礼节很高。东霞看佟麟呢，一看佟麟30岁的年纪，紫微微的脸庞，浓眉大眼，肉乎乎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土布大褂，脚下蹬一双山东斑尖鱼鳞傻鞋，那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东霞是武术大家，一看佟麟这个内力内功得十分了得，观其面相，哎呦，不怪我二弟喜欢这样的人，这一看就是忠厚老实，如同一张白纸一样。佟麟这边引荐，二侠给一引荐，佟麟过来细看东霞，道骨仙风一样，就那白净的面皮红润润的啊，像娃娃脸一样，保养的那么好，那手伸出来呀、啊，那真是纤纤玉指，像姑娘手一样。你看往这儿一站，大儒啊！佟麟过来，哥哥在上，小弟佟麟给哥哥见礼，双膝点地往下跪，磕头当都带响。东霞一把手就把佟麟抄起来了：“贤弟呀、啊，你不能这样啊！”啊，咱们是好朋友，我二弟总叨咕你说你这就到家了，有什么话咱们到里边去说啊，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扣，没有开不了的锁，这句话呀给佟麟个定心丸，你来对了，有什么事大哥必须得帮你忙，到这儿没有开不开的锁，这给佟麟个定心丸啊。佟麟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人情似纸张张薄，世间如菊居居心。还有一句话，人走茶凉。你看在北京城，二侠那是异客他乡，在北京城，哎，佟麟和雍亲王是那儿的地主，在那儿二侠怎么热情，怎么跟佟麟说好啊，哎，那个看似表面的，你等二侠走了到人家地盘了，这小脸要冷撸的，是不是？特别你是来求人家来了，求人家干嘛呀，求人家来玩命来了，人家对王爷客气客气，然后啊就进屋吧，该吃吃该喝喝，一字不谈这事儿，你佟麟怎么的，这好多世上人走茶凉的事儿啊！一开始这家热乎的搂脖子抱腰，结果没过几天事儿就凉了。佟麟今天一看大为感动，人家侯氏兄弟就这个礼节这个热情，就方才镇东侠这么一句话，到家了，到这儿，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开不开的锁。这话不再多呀，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死木头疙瘩给他100斧子也整不开。佟麟，你明白吗？你到这儿，你什么事儿都不叫事儿，哥给你解决。因为佟麟武功再怎么地，你也是乍创江湖，谁认识你呀？东霞截然不同啊，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那真是啪啦啦啦如一杆大旗迎风飘摆，镇东霞。另外人家是螳螂门的掌门人呐，他爹是掌门人，他爷爷是，他也是，这螳螂门得多少门人弟子啊，在山东可以说不下50000人，那学螳螂拳的人太多了，所以人家的势力得多大呀。拿这个斩刺金雕铁掌李渊的那句话，就是东霞侯廷大哥在山东一跺脚武林都烂颤，这样的人物那不是轻易的承诺啊，那语言不是轻易说出来的，要没有底，要看你佟麟不怎么地都不能那么说，就因为看你佟麟是这个，人家才把这话递过来了。你呢，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谈就谈，该唠就唠， 不用有什么思想顾虑，到这儿了，请，哗，秘密进去了。因为整个侯家庄啊，三千来户呢，这三千来户有80%都姓侯，另外呢，基本上全村都学螳螂拳，那庄主就是人家侯爷啊，侯老大。一看今天咱庄主镇东侠陪着几个人来啊，这人可不少啊，还有车，另外这车边上这几位穿的都是普通的衣服，这个风一来把这衣服襟周开之后，里边穿的黄衣服，什么呢？黄马褂啊，那就是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哥四个，哎，那都是黄马褂，宫廷里的带刀御校，哎，受得了吧？这哗进来，一进来，二侠告诉把大门关上，哐，大门关上。爷来了，立刻布置岗哨。那么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全都有人站岗。王爷要有什么事儿，那可麻烦了。东侠呀，心里可紧绷绷的。你看海川，我们怎么说怎么唠都行啊。这雍亲王这爷来了，这是个累赘。这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七荤八素、蛇胳膊断腿儿，死倒不一定。有我们呢，啊，出他妈一点点差池，这侯家庄啊，砸锅卖铁都赔不起。所以必须得前岗后哨的全都安排完毕，先喝茶。也得坐正中间，大伙众星捧月围在一起。哎呀，佟林、佟海川看着东侠，看着二哥，这侯二哥不是吗？叼着烟袋，紧着抽烟，注视着佟林。哎，我说海川呐，你这个瘦多了，起码掉了能有80多斤分量。80多斤分量，佟林一想，二哥呀，我公斤才多沉啊，哎，开个玩笑啊。哎呀，这个喝茶，这屋没有外人啊，挺好。嗯，就剩下咱们这些人了。那小不烂弟兄干嘛去了？是李宽、李勇，佟林的徒弟，跟薛少普、阮和、阮弼、报信、严宝、侯吉、侯亮、东侠那几个徒弟都在外边巡岗廖哨，还有那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四个也在外边呢。吴先生在屋里坐着呢，赶紧把吴先生让到次座，哎，这么几个人坐着喝茶。雍亲王啊，喝了口茶，单刀直入。我们这次来，东侠，就是想赶紧把佟林这个案子解决了。黄公盗宝，据二侠说，是韩宝吴志广干的，因为这个肯定有渊源，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所以我想听听东侠您的意见。东侠喝了口茶，爷，我二弟回来之后，原因由头到尾跟我一说，我也断定是韩宝吴志广做的这个案子。因为这个小棒槌，小棒槌就是韩宝，他的外号就叫小棒槌。哦，王爷点点头，原来如此。嗯，那一棵葱呢？一棵葱就是吴志广。这两个人在江湖上是有绰号的，两人的武功也不错。佟林当初在双雄镇打了雷春，惹了韩宝吴志广，由打云南八卦山到北京，找到陆地金交贺豹，在地坛佟林又打了贺豹，所以韩宝吴志广就出此下策。黄公盗宝给佟林栽赃贴上话了。现在海川就背上了这个案子。我想啊，这个韩宝吴志广现在可能是回云南八卦山，也可能是在寺外游荡，不敢回九宫连环谱，他不敢回八卦山，因为他身负重案，这是个未知数。我们现在要查的就是要把韩宝吴志广找到，他的踪迹在何处。第二个，也可以找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情。王爷一听，哦， 好，那既然已经确认是九宫山八国联欢谱所为，是他们的人所干，那还跟他们客气什么呢？海川、二侠，包括镇东侠老先生，咱们大伙一同跟我回北京，到那玩两天，吃两天，喝两天，住两天，啊！随后我禀奏皇阿玛，立刻派大兵兵伐九宫山八国联欢谱，让他炸学飞灰，走死逃亡，交出盗宝二贼，献出翡翠鸳鸯镯。慢，王爷，这不可行也。东侠这声音就高了，王爷眨着眼睛，怎么不可行也啊？这是我大清朝版图之内管辖之地呀！啊，那话里就说那是我们家里的地盘啊，对不对？我们家管这事儿的，他是我的臣子臣民。那有什么？天兵伐之。哎呀，王爷，且慢，在没吃饭之前，容我把话说清楚。我介绍一下九宫山八国联欢谱的情况，然后呢，请爷再定夺。雍亲王点点头，因为一看东侠长得那模样，说话那个稳当，这就知道非常有正事儿的人。况且自己对武林当中的事儿也不懂，那就得听东侠的。佟林更不明白，刚闯几天江湖啊，就谈了这么多大事儿，所以大伙都是洗耳恭听。东侠不慌不忙，又喝了口水，往这儿一放：“王爷呀、啊，在云南。”也就是昆明县管辖之地，有一座大山。不过它不是一座，是八座山。这八座山呢，按千坎艮震、困离巡对、修伤生度、经此经开，就是按八个方向，正南、正北、东南、西北、西的，哎，这么八个不同方向的八个山头。那么就在这八个山头的中间有一块平坦之地，里边有一个大宅，就这个寨子他们叫普。那么由于这八座山头环抱着这个普子，那么就在这普子里边有这么一伙人。那么这伙人呢，大约有4万多人，看似都是平常的住户，但是这是一支非常了不得、能杀能砍能战的民兵。就是农忙时候人家种地，闲的时候练武，全民皆兵啊。那么就在这个铺子里边有这么8位庄主。我先说第一位，此人叫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呀、啊。这个李太极今年年近七旬，掌中一对八卦太极图，那是一压江湖啊，那是出侠入剑的本领。那么这个人不但武功高，而且呢为人坦荡，做事诚实，在江湖上那是有非常好的口碑。他的武功可以说是来无踪去无影，在江湖有人家的一席之地呀、啊，就是一般的剑客身份见着人家也得是恭恭敬敬，所以李太极的功夫是独霸云南，即便在9981门当中也是了不起的，就包括我镇东侠建州李坤都退避三舍，望尘莫及，这是我不谦虚的说。李太极功夫了得，那么他的二庄主，此人叫胡廷胡元霸，人称铁臂猿呐。那么这个铁臂猿胡廷胡元霸，这个铁臂猿别看60几岁。功夫了得，双掌无敌，久经大敌，特别是他有一口单刀，那更是武艺超群。那么第三位庄主姓任，叫任志远，那是两膀一晃力有千斤， 掌中一条水墨冰铁铁钢鞭，另外他有翻天三十六式，人称单鞭将。这第四位庄主是位和尚，叫铁面罗汉法禅。王爷，在这个和尚当中，如果说能练到罗汉这级的，那就是够身份了。有一些门派的门长僧人，他都没练到和尚到罗汉那级。那么老道要如果练到金仙那级，那就了不得了。那么第五位庄主啊，叫火眼金睛贺殿章，此人也是相当了不得。六庄主是宝刀手汤龙汤茂海，这七庄主是清风过柳柳叶猫韩中韩殿远，八庄主是秀内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布。这八位庄主哪个拿出来都是出侠入剑的身份，各有千秋，武功极高。他们经营了这九宫山八国连环谱近四十年无有败绩。最主要的，在云南的茫茫林海之中，都是原始大森林呢。那么这些森林茂密参天，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就隐藏在这八座山峰之中。为啥叫八卦连环谱呢？它整个这个谱子里边全按相八法斗以埋伏所设计，里边有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人是进不去的，没有人引着你进不去。还有一个最要命的，这云南乃是夷蛮之地，有苗蛮有夷蛮，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个，他们是山高皇帝远，不听朝廷之指挥。他们听谁的？他们听的就是李坤李太极的。联合在一起加在一处，大约有十万余众苗兵。那这些人善于使毒啊，那个苗族的剑仙剑客练武道，以毒著称江湖。这些苗人呢，更是难以对付。你就是有个三万两万的人马，扔到了这原始大森林里边，扔到了八卦山左右，根本就像黄豆扔里边一样。你就去个十万八万人马，三十几万人马，到里边摸不清东西南北左右，况且还有这些苗兵疑兵等暗中作梗，说不上哪儿给你下了毒了，所以根本不能动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李坤李太极在云南振臂一呼啊，那是四面八方响应。哎呀，雍亲王金缩眉峰东峡老剑客，那依你所说无别之策，可以拿到翡翠鸳鸯镯任贼人逍遥吗？不，王爷，我有三计，请王爷听来。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说道：“这两年来呀，我日子过得的确很平静，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安定平静的生活。仙儿呢，也的确对我很好。哦，听到你说这些话呀，我也很高兴啊，太高兴了。”李寻欢他自然不愿被阿飞看出他笑得有些不自然，嘴里说着话，头已转了过去，四面观望着，突然又说：“哎，阿飞啊，你的剑呢？”“我已不用剑了。”李寻欢这才真的吃了一惊，失声地说：“什么？你不用剑了？为什么呢？”“剑是凶器，而且总会让我想起过去的事。”“这是不是仙儿劝你的？”“他自己也放弃了一切，我们都忘记了过去，从头做起。”李寻欢点着头，缓缓地说道：“很好，很好，很好。”他本来像是还有话要说，但这时林仙儿的呼声已响起：“菜已摆上了，老爷们还不想过来吃吗？”菜不多，却很精致。林仙儿的菜居然烧得这么好，倒也是件令人想不到的事。除了菜之外，桌上当然还有酒杯，但酒杯里装的却是茶。林仙儿笑着说道：“山居简陋，仓促间无酒为敬，只好以茶做酒了。”“
5: 好啊，幸好啊，我自己带来半瓶酒来。”
0: 他目光四转，终于找到了方才摆在椅子角落里的那瓶酒，先将自己的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向阿飞笑着说：“
5: 来，你也快把茶喝完，我呀替你倒杯酒。”
0: 阿飞没有说话，林仙儿微笑着，笑得很可爱。阿飞突然说道：“
5: 我戒酒了。”
0: 李寻欢又吃了一惊，失声地说：“
5: 怎么，你戒酒了？为什么呢？”
0: 阿飞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林仙儿嫣然地说道：“
6: 酒喝多了，对身子总是不太好的。李大哥，你说是吗？”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笑了：“
5: 哦，不错呀，酒喝多了就会变得像我这样子了。我若能倒退10年或者20年呢，我一定也要戒酒的。”
0: 阿飞低下了头开始吃饭，他看来又有些心不在焉，刚夹起了个肉丸就掉在了桌子上。林仙儿白了他一眼：“
6: 你看看你啊，你看你吃饭就像个孩子似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阿飞默默地又将掉在桌子上的肉丸夹了起来。林仙儿又白了他一眼，柔声地说道：“
6: 你看你呀、啊，肉丸掉在桌子上，怎么还能吃呢？他自己夹起了个肉丸，送到了阿飞的嘴里。晚饭的菜比午饭更好，然后天就黑了。李寻欢睡在阿飞的床上，阿飞睡在客厅里。林仙儿亲自为他们换上了干净的被单，铺好床，又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在了阿飞的床头。我呀，我喜欢小飞每天都换衣服。临睡之前，他打了盆水，看着阿飞洗手洗脸。等阿飞洗好，他又将毛巾拿过来替阿飞擦耳朵。小飞呀，像个大孩子，洗脸总是不洗耳朵。阿飞刚睡下，他又替他盖好被。这里呀比较冷，小心呐晚上着凉啊。他对阿飞扶持的实在无微不至，就算是一个最细心的母亲，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未必有如此贴切。阿飞应该算是幸福极了，但也不知为什么，李寻欢却有点不明白，他实在不知道阿飞这种生活是幸福还是痛苦。尤其是林仙儿在温柔地呼唤着小飞的时候，李寻欢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听到轿子里发出的声音：“
7: 小飞，小飞，不要这样啊，在这里不可以。”
6: 上官飞是小飞，阿飞是小飞，除了这个两个人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个小飞呢？假如世上所有的男人的名字都叫做飞，他倒省事儿得很，因为林仙儿至少总不会将名字叫错的。李寻欢也不知是觉得可笑还是很可悲。外面鼻息沉沉，阿飞果然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李寻欢却没有那么好的福气，自从3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这么早睡过，杀他也睡不着。林仙儿的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也像是睡着了。李寻欢披衣起床，悄悄地走了出去。他有很多事想找阿飞聊一聊，但阿飞却睡得很好，推也推不醒，就算是一条猪也不会睡得这么沉的，何况是比狼还警觉的阿飞。李寻欢站在阿飞的床头沉思着，脸上渐渐露出了愤愤的表情。他又想起阿飞的那句话：“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觉睡到天亮，从不会醒。”李寻欢记得今天晚上吃的汤是排骨汤，炖得很好。阿飞呢，喝了很多。林仙儿也一直在劝着李寻欢多喝一些。幸好排骨汤是用笋子炖的，李寻欢虽不俗，但从来不吃笋。幸好他又是个从不忍当面拒绝别人好意的人，他虽然没有拒绝，却趁着林仙儿到厨房去添饭的时候，将他盛给他的一大碗汤给阿飞喝了。他记得林仙儿回来时看到李寻欢的汤碗已空，笑得就更甜了。那么他的汤里放了什么迷药？每天晚上一大碗汤，所以阿飞每天都睡得很沉。林仙儿无论去做什么，阿飞也不会知道。但林仙儿为何不索性在汤里放些毒药？这自然是因为阿飞还有利用的价值。李寻欢目光中射出了怒火，突然转身用力去拍林仙儿的门。门里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李寻欢由小长这么大，从没有踢过别人的房门，闯入别人的屋子，但这次却是例外。屋子里果然没有人，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镇外小楼的灯光还是淡淡的粉红色， 上一次李寻欢从这小楼走到阿飞的母屋几乎走了一夜，但这次他从阿飞的母屋走到这里却只用了半个多时辰。这一次他算准林仙儿必定在这小楼上，他正考虑是否现在就闯进去，小楼上的门突然开了，一个人慢慢的走了出来，看来也和单官飞一样，神情虽然很愉快，却显得有些疲倦。从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穿的是一身很合身的黑衣服，眼睛里闪着光。李寻欢本不是容易吃惊的人，但一看到他就又吃了一惊。他再也想不到从这扇门里走出的人竟是郭松阳。只见门里面伸出一只白生生的手拉住了郭松阳的手，晚风中传来一阵阵的话语，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这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郭松阳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回头，显然还有些舍不得走，但小楼上的门却已关了。这一情景都完全和单官飞出来时一样，除了单官飞和郭松阳外，还有多少人上过这小楼呢？这小楼上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李寻欢不但觉得很悲哀，也很愤怒。他悲哀是为了阿飞而悲哀，愤怒也是为了阿飞而愤怒。他几乎从未如此愤怒过。方才他已忍不住要冲过去当面揭穿林仙儿的秘密，但郭松阳也可算是他的朋友，而且也是个男子汉，他不忍令郭松阳难堪。只见郭松阳仰面望天，长长叹了口气，唉，脚步才渐渐地加快，但走了两步，他脚步突然停住了，厉声地说道，什么人躲在这里，出来。松阳铁剑果然不愧是当今天下的顶尖高手，他的警觉之高，反应之快，都绝非单官飞可比。无论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他头脑还是保持着清醒，但他却绝想不到从树后走出来的人竟是李寻欢。从小楼到停车最爱枫林晚并不远，两个人在这段路上说的话也不多，而且都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但有些话迟早总是要说出来的。酒店已打烊了，但世上哪有能挡得住他们的门？他们在柜台上留了锭银子，从柜台后拿了一坛酒，然后他们就坐在这酒店的屋脊上开始喝酒。李寻欢在很多地方都喝过酒，但坐在屋脊上喝酒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他发觉这真是个喝酒的好地方。现在一坛子酒只剩下半坛子，郭松阳喝的真不少，有李寻欢这样的酒伴，有清风明月沽酒，无论谁都会多喝几杯的。有些话只有在酒喝多了时才会说出来。郭松阳突然问道，你自然知道我到那小楼上去做什么。李寻欢笑了笑，我知道你是男人，你自然也知道在那楼上的人是谁。
5: 是啊，
6: 我并不常来找他的。
5: 哦，
6: 我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他。李寻欢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很了解郭松阳的心情，也知道被人击败的滋味并不好受。郭松阳继续说道，我也认得很多女人， 但是他却是最能令我愉快的一个。李寻欢沉默着，缓缓地说道：你可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吗？郭松阳喝了口酒。我认得她已经很久了。她对你怎么样？她对我怎么样？这种女人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看着男人是不是有被她利用的价值。
5: 你也知道她在利用你？
6: 我当然知道，但我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因为我也在利用她。只要她能给我愉快，我付出代价又有何妨呢？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
5: 哦，这的确很公平的交易啊。哎，可是啊，你们的交易若是伤害到别人，你也不在意吗？
6: 哦，会伤害到谁呀？
5: 自然是爱他的人。
6: 郭松阳叹了口气。嗨，我有时真不懂啊，女人为什么总要伤害爱她的人呢？
5: 这呀，也许是因为她只能伤害爱她的人。你若不爱她，怎么被她伤害？你若不爱她，她无论做什么事儿，你根本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6: 郭松阳微笑地说道。
5: 啊，你对女人好像了解很多呀。世上绝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真正的了解女人呐。若有谁认为自己很了解女人啊，他吃的苦头就一定的特别大。
6: 郭松阳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阿飞真的很爱他？
5: 是啊，
6: 我知道他是阿飞的朋友，也知道阿飞是你的朋友。李寻欢没有说话。但我却不认得阿飞，也从未见过他。
5: 啊，你用不着解释，我呀并没有怪你。
6: 郭松阳又沉默了很久，才问道：阿飞到现在还和他在一起吗？
5: 是啊。
6: 他长叹一声，接着又说道：
5: 阿飞爱他呀，虽比你深得多，但阿飞和他的关系却远不及你亲密啊。
6: 郭松阳惊异地说道：怎么，难道他并没有和他
5: 无论谁都可以，就是他不可以。
6: 这为什么？
5: 因为阿飞尊敬他，从不愿勉强他。这个女人在阿飞的心目中啊，是个圣女。
6: 这个女人自然希望他永远保留这种印象。李寻欢苦笑着接着说道：
5: 其实啊，女人是生来被人爱的，而不是被人尊敬的。男人若对一个根本不值得尊敬的女人去尊敬，换来的一定是痛苦和烦恼。
6: 郭松阳看了他一眼，那么如此说来，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为，阿飞一点也不知道？
5: 完全不知道。
6: 你为何不告诉他呢？
5: 我纵然告诉了阿飞，他也不会相信的。一个男人若是爱上了一个女人，他的耳朵就会变聋子，眼睛也会变成瞎子，明明是很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呆子。
6: 郭松阳沉吟着缓缓地说道：你难道要我去告诉他？李寻欢黯然地说道：
5: 阿飞是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哎，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着他败在这种女人的手上。
6: 郭松阳黯然无语。
5: 松阳啊，我生来从未求过人，但这一次……
6: 郭松阳突然打断了李寻欢的话。可是我说的话
7: 他就会相信吗？
5: 至少你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他总不能完全否认的吧。
7: 郭松阳豁然掌声而起，好，我陪你去。
5: 李寻欢紧紧地握住了郭松阳的手。我李寻欢的确没有看错你郭松阳，我相信你和阿飞也一定会变成好朋友的。
7: 郭松阳长叹道，
5: 好朋友，唉，只要有一个就已足够啊。阿飞能交到像你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可算是不虚此生了。
7: 木屋里竟没有人，阿飞睡过的床还铺在客厅里，厨房里还摆着昨天吃剩下的茶，但炖汤的汤锅却已空了，而且已洗得干干净净。林仙儿的卧房里一切东西还都是老样子，被李寻欢闯破的门在风中微微晃着，不时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阿飞的屋子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移动过，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甚至连那套衣服还摆在床头，但他们的人却已走了，显然走得很匆忙。阿飞竟然又不辞而别，李寻欢简直不敢相信，望着那扇被他撞破的门，他突然又弯下了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郭松阳背负着双手静静地望着他，等他咳嗽完了，郭松阳才缓缓地说道：你说阿飞是你的好朋友？
6: 是。
2: 但你却不知道他已走了？李寻欢默然的半晌，勉强的笑了。
6: 也许
2: 他遇到了什么意外，
6: 也许
2: 是因为他比较听女人的话。他不让李寻欢反驳，立刻又接着说：他们已在这里住了很久，
6: 快2年了。
2: 但2年以前，这个林仙儿约我在那小楼上见过面了，这地方说不定就是他的老窝。李寻欢苦笑着说道：
6: 狡兔三窟啊，他的窝必定不止这一处。
2: 郭松阳叹了口气：可惜我只知道这一处。李寻欢没有说话，慢慢地走入林仙儿的屋里。屋子里有张床，一张橱，一张桌。床帐是用淡青色的下布缝成的，床上的被褥很凌乱，好像有人睡过，但这当然只不过是做出来给阿飞看的。厨子里的衣服并不多，而且都很朴素。桌上有个小小的化妆匣，里边也没有什么花粉，这当然也只不过因为那小楼才是他更衣化妆的地方。屋子里的每样东西李寻欢都看得很仔细，但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他又能看出什么来呢？郭松阳说道：
6: 我出来的时候他留在楼上，现在他却已回来过，而且已经将阿飞带走了，我们在路上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2: 李寻欢沉声地说道：
6: 这只不过呀，因为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2: 另外一条路？这里四面环山，难道还有什么捷径？
6: 捷径也许就在山府里。
2: 他突然揭开了床板，床下果然有条密道，山府中空，密道穿过山府。李寻欢一走下来就已知道出口在哪里了。郭松阳看了他一眼：依你看， 这来路的出口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小楼上的床下，我也是这么想。他冷冷笑了笑，冷冷地接着说，下了这张床就上那张床，这个女人做事倒真不肯浪费时间呢。李寻欢淡淡地说道，她的约会啊很忙，时间自然宝贵得很呐。郭松阳脸色变了变，他虽然也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听到别人当面说出来，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男人们常嘲笑女人们的气量小，其实男人自己的气量也未必比女人大多少，而且远比女人自私的多。他们就算有了10000个女人，却还是希望这10000个女人都只有他一个男人，就算他早已不喜欢的女人，却还是希望那女人永远只喜欢他。密道自然不会太长，密道的出口果然就在那小楼上卧室中的床下，这张床可比那张床漂亮多了，锦帐上流苏璎珞缤纷，床上的鹅毛垫软得就像云堆，叫人一陷进去就爬不出来。林仙儿自然不会在，屋子里只有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她正坐在化妆台旁专心地绣着花，绣的是一面鸳鸯戏水的枕头，这正和屋子里的情调非常的配合。李寻欢他们突然走出来，他也并没有吃惊，他像是早已算准了他们会来的，他只用眼角瞄了他们一眼，嫣然地说道，原来你们是认得的。郭松阳沉着脸厉声说道，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小姑娘嘟起了嘴，你怎么这么凶干什么呢？每次你来的时候啊，替你铺床的是我，替你叠被的也是我，你难道已经忘了吗？郭松阳说不出话来了，小姑娘的大眼睛在李寻欢身上这么一转，怎么，你就是李探花？
7: 是啊。
2: 你真的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李寻欢？
7: 怎么，你不信？
2: 哎，我也不是不信，只不过有些想不到而已。
7: 想不到什么呢？
2: 小姑娘悠悠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不但武功最高，人也最精明最能干，我实在没有想到你也会被人骗上人的当。他眨了眨眼睛，抿嘴那么一笑，上次啊我骗了你，真抱歉得很。
7: 没关系，偶尔被小孩子骗一次啊，也许是件很开心的事儿啊。我自从被你骗过一次后，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年轻多了。
2: 小姑娘的眼睛盯着他，仿佛也渐渐觉得这个人的确很有趣儿。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就不是常常能见到的。他嫣然地笑道，我呀，我看你就算没有被我骗，本来也很年轻的，若是再被我骗几次，只怕呀你就变成个小孩子了。
7: 我呀以后一定要很小心啊，40岁的小孩子岂非要被人当作妖怪了？
2: 你只管放心，上次我骗了你，因为你还是陌生人，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千万不能对陌生人呐说实话，否则也许就会被人拐走的。
7: 那么现在呢？
2: 现在我已认识，我自然不会再骗你。
7: 那么我问你，你刚刚可曾

0: 一进来就问我认不认识李寻欢，李寻欢会不会来。
1: 那你说了什么呢？
0: 因为我不认识他，所以就故意骗他，我说认识你，你马上就会来的。
1: 那么他说了什么呢？
0: 他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还说一定要我交给你本人。
1: 那么你就收下了？
0: 我当然收下了，我如果不收下，谎话起飞就要被揭穿嘛。另外那人凶得很呐，若知道我在说谎，不打破我的头才怪呢。他嫣然的一笑，又接着说，女孩子的头啊，若是被打破了，那一定疼得很呐，你说是不是啊？
1: 李寻欢也笑了，那男孩子的脑袋啊，若是被打破了，也疼得很呐。
0: 这小姑娘有种本事，她无论说什么话都完全像真的一样，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会问她，送信的人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把交给我的信送到这里。
1: 但李寻欢并没有问。
0: 李寻欢有种本事，那就是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好像很相信，所以有很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已经骗过了他。这个小姑娘果然取出了封信，信上果然写着李寻欢的名字，信是密封着的，这小姑娘居然没有偷看。信上写的是：寻欢先生足下，九牧英明，急盼一物，十月初一，当候教于此山谷中飞泉之下，足下君子必不知令我失望。
1: 下面的署名赫然就是上官金鸿。
0: 这封信写得很简单，也很客气，但无论谁接的这封信，就算不立刻去准备后事，也要吓上一跳。上官金鸿若向一个人挑战，那个人还能活多长久呢？李寻欢慢慢叠起了信，放回信封，藏在怀里，他居然脸上还带着笑。小姑娘一直盯着他，此刻才忍不住地问道，哎，那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1: 没有什么。
0: 瞧你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这封信怕是女人给你的吧？
1: 你呀，小姑娘猜对了。
0: 小姑娘的眼波流动着，那这个女人是不是想约你见面呢？
1: 你呀又猜对了。
0: 小姑娘嘟起了嘴，低声地说道，哼，早知道是女人写的信呐，我才不交给你呢。李寻欢笑了，
1: 你若不交给我，那个女人一定会很伤心的呢。
0: 小姑娘狠狠地瞪了李寻欢一眼，那个女人是怎么样个女人呢？她长得漂不漂亮啊？
1: 当然漂亮啊，否则我早就将这封信呢扔到一边去了。女人长得丑啊，简直比男人生得笨还要可怕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小姑娘咬着嘴唇说道，那她有多大年龄啊？
1: 年纪也不大。
0: 那她至少比我大得多了吧？小姑娘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冷笑。李寻欢听着这句话笑了，
1: 幸好啊，那个女人呐比你大，否则呀，我就只好收她做干女儿了。
0: 小姑娘用力将绣花针往布棚上这么一插，板着脸说道：“既有这样一位漂亮的老太婆约你，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去见她？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呢？”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怎么，做主人的怎么可以赶客人走呢？
0: 我就算不赶你走，反正你也要走的。
1: 哼，我若不走呢？
0: 你若不走啊，我这做主人的当然要想法子招待你啊。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虽然不大方，可也不是个小气鬼。你如果在这里待上十天呢，我就招待你十天。你若要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也不会赶你走的。
1: 说着说着，他的脸已红了起来。
0: 小姑娘的脸若会红，那就表示她

0: 实在意不小了。李寻欢点了点头，好啊，那么我就留在这里。他的话还没说完，小姑娘已经跳了起来。
1: 你说的是真话？
0: 当然是真话呀，难得遇到你这么好的主人呐。我啊，怎么会走呢？小姑娘展颜地笑道，
1: 我知道你喜欢喝酒，我这就去啊替你准备。这个地方别的没有，酒却多得很呐、多的可以淹死你。
0: 除了酒之外，我还要块木头啊，越硬越好。
1: 什么木头？你要木头干什么呢？难道你要用那木头来下酒？哎呀，你的牙齿啊倒真不错。
0: 说着说着，他自己先笑了，银铃般的笑道，
1: 但你既然要木头，我就替你去拿块木头来。无论你想要什么，就算想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会去替你搬梯子的。
0: 郭松阳一直在注意着李寻欢脸上的表情，此刻突然说道，我不吃木头，我吃鸡蛋，无论是鸡蛋、鸭蛋、皮蛋、咸蛋，只要是蛋就可以啊，越多越好。小姑娘的脸又板了起来，上上下下瞪了郭松阳两眼，
1: 怎么，你也要留在这里？
0: 难道遇到你这么好的主人，我怎么肯走呢？
1: 小姑娘嘟着嘴走了出去，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道，哼，这世上不识相的人呐，还倒真不少，什么事儿不好做，为什么偏偏要煞别人的风景呢？嗯，
2: 屋子很大，被单是新换的，洗得很白，浆得很挺，茶壶并没有缺口，茶杯也是干净的很，但屋里却冷冷清清，总像是缺了些什么。林仙儿正坐在床头，在一件男人的衣服上缝纽扣，他用的针显然没有用剑熟悉，时常会扎着自己的手。阿飞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夜色，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林仙儿缝完了一粒扣子，抬起头轻轻地垂着腰，摇着头说道，
1: 我呀实在不喜欢住客店，无论多么好的店房啊，那房间就好像个笼子似的，我呢一走进去就觉得闷得慌。
2: 阿飞点了点头，林仙儿又继续说道，
1: 我常听别人说呀，这金窝银窝啊也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什么地方总不如自己家里舒服，哎，你说是不是啊？
0: 哦，
2: 林仙儿眼波流动，
1: 我把你从家里拉出来，你一定很不开心的，是不是啊？
0: 没有，
2: 林仙儿又叹了口气，
1: 哎，我知道李寻欢是你的好朋友，也不是不愿意你跟他交朋友，但我们既然已决定忘记过去，从头做起，就不能不离开他。像他这种人呐，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麻烦跟着他的。
2: 哎，我们已发誓不再惹麻烦了，是不是啊？
0: 是。
2: 何况他做人虽然很够义气，但酒喝得太多。一个人酒若喝得太多呀，就难免有些毛病。毛病犯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1: 哎，就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撞破我的门，要对我。
2: 阿飞突然转过头瞪着他，一字字地说道，
0: 那件事儿你永远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啊？
1: 林仙儿温柔地一笑，其实我早已原谅他了，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2: 阿飞的眼中露出了痛苦之色，低下了头，缓缓地说道，
0: 我没有朋友，只有你。
2: 林仙儿站起来走过去，拉住了他的手，将他拉到了自己的身旁，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
1: 我也只有你。
2: 他垫起了脚尖，将自己的脸贴在了阿飞的脸上，低语地说道，
1: 我只要有你就已足够了，
0: 什么我都不想要。阿飞张开手紧紧地抱住了他，林仙儿整个人都贴在了他的身上，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过了半晌，他突然轻轻地颤抖了起来。
1: 哎哎，你又在想了。
0: 阿飞闭上眼睛点了点头。林仙儿道，
1: 其实我也想，我早就想将一切都给你了，可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那么做。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还不是你的妻子。
0: 阿飞看着他，两个我字出去，他不知道说什么。林仙儿继续说道，
1: 你为什么不肯光明正大的娶我呢？让别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不敢呢？我以前做错的事儿，你难道还不能原谅我？你难道不是真心的爱我？
0: 阿飞脸上的表情更痛苦，缓缓地松开了手，但林仙儿却将他抱得更紧，柔声地说道，
1: 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还是爱你的。你知道我的心早已给了你，我心里只有你，再也没有别人。
0: 他的身子在阿飞身上颤抖着，扭动着，摩擦着。阿飞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两个人突然倒在床上。林仙儿颤声地说道，
1: 你真的那么想？要不要我再替你用手？
0: 阿飞躺在床上肆意崩溃，他心里充满了悔恨，也充满了痛苦。他恨自己，他知道不该这样做，但他已无法自拔，有时他甚至想去死，却又舍不得离开他。只要有一次轻轻的拥抱，他就可将所有的痛苦忍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林仙儿已站了起来，正对着镜子梳着头，她脸上红红的，轻咬着嘴唇，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仿佛还带着春色。任何人都可以，只有阿飞不可以。林仙儿嘴角渐渐露出一丝微笑，笑得的确美丽，却很残酷。她喜欢折磨男人，她觉得世上再也没有去折磨男人使她更愉快和享受。就在这时啊，突然有人用力在敲门，一个人大声地说道：“开门，快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面，我早就看着你了。”阿飞豁然掌声而起，厉声地问道：“什么人？”话没说完，门已撞开，一个人直闯了进来。这个人年纪很轻，长得也不难看，全身都是酒气，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林仙儿，似乎根本没见到屋里还有第三个人。他指着林仙儿，咯咯地笑道：“
7: 你虽然假装看不见我呀，我却看见你了，你还想走吗？”
2: 林仙儿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冷冷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呢？我不认识你
7: 啊！”“哎呦，你不认识我？你真的不认识我啊？你难道忘了那天的事儿啊？”“好，我辛辛苦苦啊，替你送了几10封信，你现在却不认得我了。”
2: 他突然扑过去想抱住林仙儿，嘶声地说道：“
7: 但我啊，却认得你呀，我死也忘不了你。”
2: 林仙儿当然不会被他抱住，轻轻一闪身躲开了，惊呼道：“
7: 哎呀，这人喝醉了，乱发酒疯。”
2: 少年大声喊道：“我没有喝醉呀。”
7: 我呀，我庆幸得很。哎，我还记得你说的那些话，你说只要我替你把心送到，你就跟我好。
2: 他又想扑过去，但阿飞已拦住了他，厉声地说道：滚出去。少年叫了起来：
7: 啊，滚出去，你是什么人呢？凭什么让我滚出去啊？你想讨好他，告诉你，他随时随刻都会将你忘了的，就像忘了我一样。
2: 他突然又大笑起来：
7: 无论谁以为这个女人真的对他好，他妈他就是呆子，呆子！我告诉你，他至少已跟过100多个男人上过床啊！
2: 这句话还没说完，阿飞的拳头已伸出，只听砰的一声，少年已飞了出去，仰面朝天栽倒在院子里。阿飞铁青着脸瞪着他，过了很久，他动都没有动，阿飞才缓缓转过身，面对着林仙儿。林仙儿突然掩面痛哭起来：
8: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要来冤枉我，要来害我呢？
2: 阿飞长长叹了口气，轻轻地搂住他：哎，只要有我在，你就用不着害怕。良久良久，林仙儿的哭声才低了下来，轻气地说：
8: 啊，幸好我还有你，只要你了解我，别人无论对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
2: 阿飞目中带着怒火，咬着牙说道：以后若有人再敢来欺负你，我绝不饶他。
8: 无论什么人吗？
2: 无论什么人都一样。林仙儿喵的一声搂得阿飞更紧了，但他的眼睛却望着另一个人，目中非但没有悲痛之色，反而充满了笑意，笑得媚极了。院子里也有个人正望着他，这人就站在倒下去的那少年的身旁。他的身材很瘦很高，身上穿的衣服仿佛是杏黄色的，长紧及膝，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剑。院子里虽然有灯光，却不明亮，只是隐隐约约看到这个人的脸上有3条刀疤，其中一条特别深，是特别长，正由他的发髻直滑到嘴角，使他看来仿佛带着一种残酷而诡秘的笑意，令人不寒而栗。但最可怕的还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竟是死灰色的，既没有情感，也没有生命。他冷冷地盯着林仙儿瞧了半晌，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转过身，向朝南的一排屋子走了过去。又过了半晌，就又有两个人跑来将院子里那少年抬走。这两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杏黄色的，行动都很矫健，很敏捷。林仙儿的轻气声这才完全停止了。夜更深，屋子里传出来了阿飞均匀的鼻息声，鼻息很重，他显然又睡得很沉了。林仙儿倒给他的一杯茶之后，他就立刻睡着了。院子里静得很，只有风吹着梧桐肆意叹息，然后门开了，只开了一条线，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出来，又悄悄地掩起了门，悄悄地穿过院子，向朝南的那排屋子走了过去。这排屋子还有一扇窗子，里面灯光是亮着的，昏黄的灯光从窗子里照出来，照在了林仙儿的脸上，照着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他眼睛迷人极了。林仙儿他已经开始敲门，只敲一声，里面就传出来了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冷冷地说道：门是开着的。林仙儿轻轻一推门，果然开了， 方才站在院子里那个人此刻正坐在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是动也不动，就仿佛一尊自远古以来就坐在那里的石像。距离近了，林仙儿这才看清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几乎分不清眼球和眼白，完全是死灰色的眼。他的瞳孔很大，所以当他看着你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在看着你，他并没有看着你的时候又好像在看着你。这双眼睛既不明亮也不锐利，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邪恶妖异之力，就连林仙儿看了心头都觉得发冷，似乎一直冷到骨髓里。但林仙儿的脸上却还是带着动人的甜笑，遇到的人越可怕，他笑得越可爱。这是他用来对付男人的第一种武器，他已将这种武器使用得十分熟悉，十分有效。他嫣然地笑道：
9: 呀，是京先生吗？
2: 京无命冷冷地盯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林仙儿笑得更甜了：
9: 哎呀呀，京先生的大名我早已听说过。
2: 金无命还是冷冷地盯着他，在他的眼中，这位天下第一美人简直就和一块木头没什么两样。林仙儿却还是没有失望，媚笑着说道：
9: 金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的？方才……
2: 金无命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10: 你在我的面前说话时，最好记着一件事。
9: 哦，只要京先生说出来，我一定会记着的。
10: 我只发问，不回答，你明白吗？
9: 我明白。
10: 但我问的话一定要有回答，而且要回答得清楚。很简单，我不喜欢听人废话，明白吗？
9: 我明白。
2: 他低着头，林仙儿看来又温柔又听话，这正是他用来对付男人的第二种武器。林仙儿知道男人都喜欢听话的女人，也知道男人若是开始喜欢一个女人时，就会不知不觉地听那女人的话了。
10: 你就是林仙儿？
9: 是。
10: 是你约我们在这里见面的？
9: 是。
10: 你替我们约好了李寻欢？
9: 是。
10: 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9: 我知道上官帮主一直在找李寻欢，因为李寻欢总喜欢挡别人的路。
10: 你是想帮我们的忙？
9: 是。
2: 金无命的孔筒突然收缩起来，这个目光突然变得像一根剑，厉声地说道：
10: 你为何要帮我们的忙？
9: 因为我恨李寻欢，我想要他的命。
10: 你为何不自己动手杀了他呢？
9: 嗨，我杀不了他，在他面前时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他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心事，一刀就能要别人的命。
10: 他真的那么厉害？
9: 他实在比我说的还要厉害，还要可怕。想杀他的人都已死在他的手上，除了京先生和上官帮主外，世上绝没有别人能杀得了他。
2: 他抬起头温柔地望着京无命，又柔声地说道：
9: 京先生的剑法我虽没见过，也能想象得到。
10: 你凭什么能想象得到？
9: 就凭京先生这份沉着和冷静。我虽然不会用剑，但也知道高手相争，剑法的变化和出手的快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沉着和冷静。
10: 为什么？
9: 因为剑法招式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武功练到某一种阶段后啊，出手的快慢不会有太大的分别，那时就要看谁比较冷静，谁能够找出对方的弱点，谁就是胜利者。 他望着金无命，目中充满了仰慕之色，接着说道：当代的剑法名家我也见得不少，若论冷静和沉着，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金先生的。要恭维一个人，一定要恭维得既不肉麻也不过分，而且正挠到了对方的痒处，这样才算恭维到家。林仙儿恭维人的本事的确已到了家，这正是他对付男人的第三种武器。他知道男人都喜欢被别人恭维的，尤其是被女人的恭维。要扶持一个男人的心，女人的一句恭维话往往比千军万马还有效。金无命的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冷冷地说道：
10: 你约的日子是十月初一？
9: 是啊，因为我算准金先生和上官帮主在那一天一定可以赶到的。
10: 但你怎知李寻欢一定会到的呢？
9: 我知道他一定会接到那封信，只要他接到那封信就一定会去。
10: 你有把握？
9: 李仙儿笑了。李寻欢并不怕死，因为他反正也活不长了。他笑容突然又消失，柔声地说道：就因为李寻欢自知活不长了，所以才可怕。你武功虽然比他高，和他交手时你也要小心些，这种人动起手来常常会不要命的。林仙儿的目光中充满了关怀和体贴，这正是他对付男人的第四种武器。你若要别人关心你，就得先要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一个美丽的女人若能很适当地运用这四种武器，一百个男人中至少也有99个半要拜倒在她的脚下。只可惜林仙儿这次遇到的却偏偏是个例外，她遇着的非但不是个男人，简直不是个人。幸好她还有最有效的武器，那是她最后的武器，也是女人最原始的一种武器。女人有时能征服男人，就因为她们有这种武器。但这种武器对金无命是否也同样有效呢？林仙儿迟疑着，若非绝对有把握，她绝不肯将这种武器轻易地使出来。金无命的瞳孔在渐渐扩散，渐渐又变成了一片朦朦胧胧的死灰色，对世上任何事儿都仿佛不会有兴趣。林仙儿暗中叹了口气，对这个男人他实在没有把握。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10: 你要说的话已说完了吗？
9: 是。金无命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背对着他，慢慢地倒了杯茶，竟再也不看他一眼。林仙儿只有苦笑着说道：金先生若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辞了。金无命还是不理他，在怀中取出了一粒药丸，就着茶水吞了下去。林仙儿也看不出他在干什么，等了半天金无命还是没有回过头来，他也没法子再待下去，只有走。但他还没走到门口，金无命突然说道：
10: 听说你很喜欢勾引男人，是不是啊？
9: 林仙儿愣住了。金无命冷冷地接着说道：
10: 你走进这屋子就在勾引我，是不是啊？
9: 林仙儿眼波流动，慢慢地低下头说：
11: 我喜欢能沉得住气的男人。
9: 金无命豁然转身：
10: 那么你现在为何要放弃了？
9: 林仙儿抬起头，才发现他的瞳孔突然缩小，正盯着他的身子，那眼神看来就好像他是完全赤裸着的。他的脸似已红了，低着头说：
11: 你的心就像是铁打的，我不敢。
9: 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2: 但我的人却不是铁打的。
9: 林仙儿再抬起头凝视着他，眼睛渐渐地亮了起来。金无命看着他一眼，
2: 你要勾引我只有一种法子，最直接的法子。
9: 林仙儿红着脸说道，你为什么不教我？金无命慢慢地向他走了过去，冷冷地说道，
2: 这办法你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吗？
9: 他突然反手一掌打在了林仙儿的脸上，林仙儿整个人都是被打得飞了起来，倒在了床上，轻轻地呻吟着。他的脸虽因痛苦而扭曲，但心里却甜甜的，因为他又征服了一个男人。林仙儿慢慢地脱去了衣服，向金无命送去了妩媚的秋波。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球中突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向床上的林仙儿扑了过去。林仙儿突然跳起来，紧紧地搂住了他，呻吟地说道，
8: 你要打你要打你就打吧，打死我也没关系，我情愿死在你的手里。
9: 金无命的手又一落下，屋子里不断传出了呻吟声，听起来竟是愉快多于痛苦。难道他喜欢被人折磨，被人鞭打？林仙儿走出这屋子的时候，天已快亮了。他看来是那么的狼狈，那么疲倦，仿佛连腿都无法抬起，但他的神情却是说不出的满足和平静。每次他燃起阿飞的火焰后，自己心里也燃起了一团火，所以他每次都要找一个人来发泄，将这团火熄灭。他喜欢被人折磨，也喜欢折磨别人。晨雾已息，林仙儿仰面望着东方的曙色，低声地说道，
11: 今天已是9月25了，还有5天，
9: 只有5天。他嘴角不仅露出了一丝微笑，
11: 李寻欢，你最多也不过只能再活5天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两队来，我们下岗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伤口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3: 水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来到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结成4大阵营来参与一场又一场的比拼。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个阵营哲、桂、令，欢迎你们。
1: 寒风和桂扶摇起，竹杖嗷嗷立风苍。
0: 夺锦标。
2: 上道是龙当虎地，果然夺得锦标杯。
0: 今天我们要追随的这位诗人的脚步，我们可以这样去形容他：青春年少日，他诗酒趁年华，在春花秋月中，他细腻描绘相思离愁；孤灯独坐时，他又以笔写尽家国情怀。他绝世而独立，从未被定义。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李清照，大宋真名媛，人间最拽花，
3: 对人追星搞收藏，是酒鬼醉到找不到北，作品含酒量大于李白，是雀神打牌必赢，还出了一本麻将秘籍，首驾赵明诚，门当户对琴瑟和鸣，再嫁张汝舟，手撕渣男毅然离婚，清醒且独立，从不被定义，真是千古第一拽姐呀。
4: 犹如万古一安月，朗朗清辉照古今。我们的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不一样，是一种时间延续性文明，最好的代表就是天空的一轮明月。有时候晚上我抬起头看着天空的一轮明月，我总觉得那就是李清照。她是中国女性精神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代表，一世而独立，从不被定义。
0: 感谢立波老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有请上一期的擂主，来自于夺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在我们的备战间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莱丁丁。
6: 大家好，我是丁家。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来挑战。
0: 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到底有谁会跟莱丁丁在最后的舞台上进行对垒？而莱丁丁又能否保持着上一场他对这个舞台的执着以及霸气？我们就共同期待。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突围赛。
7: 千帆竞发突围赛，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全场家庭请听题。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泉城济南人，李清照的作品集是因哪处泉水而得名？ A 漱玉泉， B 珍珠泉， C 甘露泉，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A 漱玉泉。第二题请听题。如果在七夕节开展著名爱情故事的场景体验活动，请问喜欢李清照的游客会选择下面哪个场景？ A 当炉卖酒， B 赌书泼茶， C 尾声爆竹，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赌书泼茶。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假设大女主电视剧李清照正在选女主角，需要试一场关于家国情怀的戏， 请问下列哪句诗词不可能出现在这场戏里？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念武陵人员烟锁秦楼。
4: 李清照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古代的那个社会里，她始终有一种家国情怀。李清照的成长环境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觉得特别有启发。她的父亲啊，是很懂教育的。李格非在这个李清照16岁左右把她接到汴京之后，知识分子士大夫圈开的一些，用我们今天话说叫 party 的话，文化沙龙，就会让她参加，甚至会让她发表意见，甚至把她的作品在这些啊高端的文化沙龙里头拿给这些当今的名士看。苏门四学士著名的张磊、张文且写了《雾溪中心颂诗》，然后李格非拿回家给 李清照看了之后，他就喝了两首。因为李清照被当时的名士注意的第一首作品并不是他的《如梦令》，而是《雾溪中心颂诗》和张文且两首。这一下不得了，晁补之看了大惊失色啊，对这个李清照亲眼有加，和李清照结为忘年之交。他的父亲营造着他这个成长圈子，始终让他对自我的期许就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李清照，就是一个朗朗清辉照古今的李清照。这就是家庭教育的智慧。
0: 感谢立波老师。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怀其实最根源的地方是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开始的。那三道题目过后，到了揭晓的时刻了，到底四大阵营当中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本轮突围赛的结果。夺锦标队张真宇家庭，恭喜。哲桂林队于子轩家庭，恭喜。破阵子队黄博元家庭，恭喜。贺中天队张可儿家庭，恭喜。
8: 这些头怎么还没有出来？他又是第二。
9: 他们为什么每次都是第二？千年老二。
0: 接下来请四组家庭对战台，就位，有请。

0: 首先是折桂令队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射杀山中白鹅虎，啃鼠腋下黄须儿。大家好，我是明史通师博古通今的于子轩。
2: 大家好，我是脚踏实地怀揣梦想的少年，来自上海的王汉哲。
0: 你们两位的关系是？
2: 他是我的表哥。
1: 对。
0: 平时也会一起学习吗？
2: 会的，
1: 会的。
2: 然后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玩。
1: 目前为止去过了全国的17个省、36个地级市，一共参观了150多个展览馆。不过我们出去呢，坐高铁、坐地铁，但是从来不坐飞机、不打车，而且去的都是免费的博物馆。
0: 那两位一起在打卡的博物馆的过程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呢？
1: 陕西历史博物馆吧，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印象最深刻的文物。在当时其实用到了陀螺仪的技术，不管挂饰怎么晃，它一直都水平状态，里面的烟一直是不会洒出来的。古代的高科技了。就
0: 听说你们二位有人会拍照，还喜欢拍照是吗？
2: 对的，
1: 对他特别喜欢拍照。
2: 我拍完照给他，然后他为我的照片赋诗。
0: 我觉得他有点撞脸某一个大明星。
3: 我们班里边的同学都说他是杨幂男瑶分蜜。
0: 确实是很像，你看他古灵精怪的样子。两位喜欢李清照吗？
3: 喜欢，我从他的《如梦令》中能读出他身为少女的浪漫，从他的《夏日绝句》中呢，又能读出他的家国情怀，我从他写的那篇《词论》中能读出他的自信，敢于开天辟地。
0: 好，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期当中，二位能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3: 好，
0: 夺锦标的团队的人员也为他们两个加油，好吗？加油！可儿，你们两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7岁了，来自江苏连云港。
5: 上马带吴钩，翩翩渡陇头。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0岁了。
0: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
5: 亲兄妹。我是随爸爸姓，然后我的妹妹是随妈妈姓。
0: 你们两个今天穿得好漂亮呀，就像是两个汉服小模特一样。
5: 其实我们经常参加走秀比赛，我的最好成绩是全国季军。
4: 我的最差成绩是全国亚军，其他的时候都是单冠和双冠。
0: 你们两个走秀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走一走好吗？
4: 行。

0: 来，掌声鼓励。
1: 你走秀的时候我觉得你走得好好，小龙哥哥每次出场的时候都会被领导说因为走路实在是太难看了。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样把路走好？
2: 就是肩膀最好不动，你老是动的话你就先把肩膀按住让它不动之后再走。
1: 那我走一走你要不要给我纠正一下好不好？嗯，准备走。先回到我们的位置上，谢谢你们。
3: 我刚才觉得你就像王子和公主带个机器人仆人。
1: 那我想问一问可儿，除了屈原之外喜不喜欢李清照呀？
2: 喜欢。第一期说我最喜欢屈原，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李清照。
1: 那你会背李清照的诗词吗？
2: 会。
1: 那你背一首我听一听好不好？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可儿背诗就是这样，永远都是从头背到尾，非常的完整。可儿，哥哥平时对你好不好？
2: 好，他很喜欢捏我的脸，也喜欢抱我。啊。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只要看见哥哥神秘兮兮的回来，我就知道他肯定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给我。哦，
4: 因为就是爸爸他去援疆了，然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男子汉，我就想替妈妈分担一下。哎呦，
1: 你知道爸爸援疆这份工作的意义吗？
4: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睡不着觉，因为他每次睡觉前都会给我讲历史故事。我知道爸爸他虽然那边工作很辛苦，但是还是会挤出时间跟我和妹妹视频，辅导我和妹妹的数学。所以呢，我觉得爸爸也一直在陪伴着我们。
1: 我觉得十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对于援疆这一个词并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但是他知道爸爸在那边做着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还抽时间去陪着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他身边一直待着。佩，怎么了佩泽？怎么了？想爸爸了吗？下一次爸爸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2: 他有空就回来。
1: 有空就回来。嗯，我们相互鼓励一下吧，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答题策略？
4: 就是答题的时候我负责判断和推理，妹妹呢她是我的诗词库，因为她会的诗词比较多。
1: 李佩泽和张可儿他们两个应该是我们贺冲天队年纪最小的两个小朋友了，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佩泽和张可儿，希望你们加油。认识一下来自于我们破阵子队的两位选手。
5: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是推过李白推过苏轼，现在又准备与李清照相会的黄博元，希望与大家一起展阅读风华，传诗词风骨。
6: 我是黄博元的妈妈，我叫杨林。
1: 我问一下，你是文科还是理科？
7: 我是纯文，喜欢诗词，喜欢历史，喜欢这种文史类的东西。
6: 他说话非常的晚，三岁才开始说话，是一个多么让人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当时我就给他买了一本书，就是从拼音一点点开始。突然有一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突然想起了我买的那本书，然后我就把那本书拿过来之后，我说你再把那个故事给我讲一遍。我发现他不是给我复述出来的，而是给我背诵出来的。他的记忆力好像是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既然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就给他喂精神食粮吧。 唐诗宋词开始一点点就喂起来的。
7: 现在我的诗词储备量是2000首以上。
1: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方法吗，黄博元？还是
7: 我拿过一首诗来，我看到这个文字一些故事性很强的诗句，我脑子里会自动联想成画面，然后现在这个背诗的方法也会被我安利给我弟弟。
1: 那你要是这种方法安利给他的话，他背诗也会很快吗？
7: 他记东西不会很快。
6: 有黄博元的这个教育经历之后，我本来也想把这种方法用在我小儿子身上，结果呢不行，所以呢就改变一下策略，主要的这个路径都是以他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然后呢再加以培养。
1: 我们要因材施教，按照不同的天赋不同的性格去对待，所以希望今天你们能够代表破阵子阵营突围成功。
6: 好，
1: 来，掌声送给我们四组家庭，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第二轮比拼，四海争锋排位赛。
0: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9道题，抢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抢到并答错则其余3组家庭前进一格，9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争夺本期擂主。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现代人把睡懒觉叫做美容觉，古人也会睡懒觉，请问下列诗词中的哪位主人公正在贪睡？ A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油鸭相亲卧， B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家， C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四组家庭请抢答。张可儿家庭，
4: 我们的答案是 A， 最后有一个卧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
1: 如果张可儿家庭答对前进一格，答错其他3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张可儿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3: 最简单的办法是从语义上判断， A 选项日上花梢，那么就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对不对？哎，莺穿柳带，这说明大上午了，然后怎么样，油鸭相亲卧，还躺着没起床呢，这是不是睡懒觉啊？哥哥刚才说从那个卧这个字上来判断，哎，这就叫关键字判断。哥哥刚才说妹妹负责诗词库，我负责逻辑和推理，真的如此。哎，我给你们点赞，
8: 谢谢，
2: 谢谢立波了。
1: 第二道题目请听题。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中的长亭与现代的哪一种服务类设施类似？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9: 选 C 吧，选 C，
7: 因为有一句诗是
9: 长亭外古道边。
1: 确定答案？
9: 确定。
1: 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请于子轩家庭前进一格。本轮的第3道题目，四组家庭请听题。如果大宋周刊为李清照开设一期人物专栏，请问下面哪一个头衔不会出现在人物简介中？四组家庭请抢答。黄博元，
7: 我选 B， 建筑学家不会出现在他的简介里。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建筑学家。恭喜黄博元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3: 题目中提到的金石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考古学，它主要是金石文物古籍字画的收集鉴定。 这个学科有谁开辟的呢？两个人，一个是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一个就是赵明诚。但是呢，你看赵明诚其实在文学创作上不行，但是因为李清照的影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着力作词。而李清照他此前对经史学没有接触，因为嫁给了赵明诚之后，所以他对经史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今天我们能看到《经史录》，包括著名的《经史录后序》，这是得益于李清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物南迁，是一个瘦弱的女子用她瘦弱的肩头扛起了中国早期一大批文物的南迁。所以她的晚年之所以非常悲惨，包括被张汝舟骗，甚至全天下的人都不理解她，就是她要不忘她心爱的赵明诚的遗愿，护这些文物的周全。所以这一份坚韧真的是因为对这份职业和事业的热爱。所以我经常说他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文物南迁的伟大女性，然后才有了故宫的那些文物南迁的仁人志士。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答题，来，四组家庭请听题。婉约派的代表，豪放派的性格，李清照的敢爱敢恨在他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请问以下哪件事与他这一性格无关？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8: 我选择 A。 B 选项不醉不休应该是豪放派的性格，然后泛舟赏花也是非常有风度的一件事情。
1: 如果于子轩回答正确，他将继续前进一格；如果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很遗憾，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请前进一格。
3: 小朋友可能理解的时候啊，没有全面的理解这个题干的信息。这里头最关键的是敢爱敢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最喜欢李清照的这首诗《夏日绝句》。靖康二年北宋覆灭，她的丈夫呢就先逃到南方，是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当时建康城的守军发生了哗变，他作为建康知府呢，不仅没有去评判，他就和一个手下临阵醉城而出，就被罢官了。那么到了建炎三年的3月，他们就离开南京，李清照就跟着赵明诚往池州方向去，从长江叫逆流而上，然后就到了这个乌江，这就是项羽乌江自刎的地方。所以李清照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也在船上，然后她脱口而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似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其实在一语两指，他既是在暗讽他不作为的丈夫以至于今天面临这样的恶果，同时也在暗讽这个不作为的朝廷，以至于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以至于百姓流离失所。李清照身上最可贵的就是永远有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士》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第七题，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花朝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如今着汉服扮花神已经成为了这一天的重要习俗，请将下面的诗句与花神连线，请抢答。
1: 抢不过他们，当时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了，敢抢可能速度就会提升一点吧。
2: 何以选定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性婉回州乌肉花和深处荷花，造化可能偏有意，故叫明月玲珑地，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跳一个东篱把酒还昏后，陶渊明写的采菊东篱下，有人见南山嘛，所以是菊花，另外一个只能连梅花。
0: 你可是错过一题了，那一题你也很笃定，像此时此刻一样确定这个答案。
2: 没事，我确定。
0: 你确定？
2: 对。
0: 非常遗憾，其他家庭不能前进一格，恭喜于子轩回答正确，请于子轩家庭前进一格。
3: 我们两个刚开始我抢，后来换他抢，后来我俩一起抢，发现都没有抢上，越来越慌，然后就越来越把握不住节奏。
0: 来吧，剩下两道题目，我们看看到底花落谁家。四组家庭请听题。大宋文坛准备开展一场辩论赛，辩题为词的性质，正方李对对主张诗与词是两码事儿。那么反方辩手最有可能是下列的哪位词人？四组家庭请抢答。
4: 其实这道题我是奔着搏一搏的想法来的，正方他说诗与词是两码事，然后反方肯定就是诗与词不是两码事，他可以浑然一体，选 A 吧。这道题我也没有太多的把握，无论是他们抢到了还是我答错了，我可能都不会前进，所以与其相同的结果，不如去挑战者再拼一把吧。
0: 我可以再给你五秒钟思考的时间，你要换答案吗？
4: 不换。
0: 确定？
4: 坚定。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黄博元竟然说了一句赢了，你还没有赢，我们还有一题。
4: 我只是在这一题赢了，
0: 这一题
4: 相当于是劫后余生，
0: 赌赢了，觉得自己是吧？
4: 对对，
5: 黄博元是赌赢了是吧？反复讲呢，苏轼可是李清照的师爷哦，对吧？但是李清照就是这么独立啊，在中国词学史上，他的词论呢，尤其是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个是开天辟地的一个评判。为什么是选苏轼呢？因为苏轼啊，他是以诗入词典型。苏轼我们知道是尤其是豪放词派的一代词宗，他是拓宽了词的这个边界的，拓宽了他的广度。好了，这个时候李清照作为技术派大师，这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对的人就是他的师爷，不仅他的师爷，把他爸的师爷也对了。他爸的师爷是谁？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把他师爷的师爷也对了，他师爷的师爷是谁？是晏殊。他说晏殊、欧阳修还有苏轼、苏子瞻学技天人，水平太高了，对吧？然皆句逗不济之诗啊，又往往不谐音律，技术上看包括我师爷苏轼，那水平都不上大雅之堂，前面词史上由他往前的大宗师全都对了个遍，有没有道理呢？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确乎如此。
0: 本轮比赛的 最后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各位请观察图片，推测空白处最有可能是哪句词？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2: 肯定是 B。李清照给他写情书的时候，赵明诚把自己关起来三天，写了50首诗，然后把李清照那首夹在中间，糊了名字，给他的好友看，他的好友品读半天，说这里面只有三句写的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B，
0: 这是为荣誉而战所答出来的一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可以前进一格，跟可儿和佩泽共同前进三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2: 肯定是 B。
0: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让我们掌声恭喜黄博元家庭成功拔得头筹，排位第一。如果于子轩家庭那一道题目没有答错，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是四格，会不会略感遗憾？
2: 遗憾总会有，但是再来。
0: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黄博元以及他的妈妈。接下来进入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形式对战台，有请。正式比赛之前，两组家庭先说出自己的对战宣言。黄博元家庭：
4: 射鹤夺标折金贵，
6: 还得看我破阵辞退。
7: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场比赛我们谁赢了都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我能守擂成功。
0: 好，接下来跟两组家庭说一下我们本轮潮头登高的规则。
8: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3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10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7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马上开始我们第一轮比赛，心有灵犀。黄博元家庭先答题。
9: 形容西施的那个漂亮的那个词儿，
4: 那个沉鱼落雁。
0: 正确。
9: 过。妈妈经常喝的那个，然后做成了一个饼。
4: 哦，那个
0: 过。
9: 那个下有个
0: 有有字了。过。
9: 天气预报的主题。
4: 渔舟唱晚。
0: 正确。
9: 职工。
4: 职工。哦，江南木钓鱼。
0: 正确。
9: 张若虚的
4: 那个《春江花月夜》。
0: 正确。
9: 林黛玉的
4: 那个《潇湘妃子》。
0: 正确。
9: 形容一个长得漂亮然后又很
4: 秀外慧中。
0: 正确。
9: 从西施来的那个词牌名，
4: 那个《浣溪沙》。
0: 正确。
9: 第四个节气，
4: 春分。
9: 第三个
4: 那个惊蛰。
0: 正确。当当当
4: 当当，苍蝇生肖。
0: 正确。
9: 秋收万颗子，
4: 那个秋收一粒粟。
0: 正确。
9: 无人知是什么来，
4: 那个荔枝。荔枝。
0: 正确。
9: 严师采药去，
4: 苏小文童子。
0: 正确。
9: 段誉的那个小说，
4: 段天龙八部。
0: 正确。
9: 很小的那个粥的那个虫子，
4: 粥
0: 哦，粥了。哎呀，
9: 过
4: 拉边上棋。
9: 孙武的别称，
4: 兵圣。
0: 正确。
9: 爱恨就在一瞬间，
4: 那贵妃醉酒。
0: 正确。
9: 忠贞的那个鸟，
4: 那个大雁。
0: 正确。
9: 人比黄花瘦词牌名，
4: 那个
0: 最后对不起有花过。哎，
9: 在
0: 4 3 2 1。
10: 啊，这个我后妈结束的时候我就感觉成绩不会太高。
0: 我们答题权转换，有请来丁丁和妈妈开始。
11: 张玉明妈妈的进场诗，第二
9: 第二句，下有凉风，冬有雪。
0: 正确。
9: 一去紫台连朔漠，一个是事件立昭君出塞。
0: 正确。
9: 江南二老忧，上上十年事。
0: 正确。
9: 令狐冲出自哪部小说？《笑傲江湖》。
0: 正确。
9: 环肥谁瘦？
1: 燕，
9: 赵飞燕。跟他有关的一个成语，
1: 身轻如燕。
0: 正确。
9: 陆羽，茶圣。
0: 正确。
9: 贾宝玉跟他住的地方有关，
1: 怡红公子。
0: 正确。
9: 《洛神赋》里头最有名的那一句，
1: 若惊鸿宛若游龙。
0: 正确。
9: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0: 正确。
9: 中秋节吃什么？月饼。
0: 正确。
9: 沉鱼落雁，下一句，
1: 闭月羞花。
0: 正确。
9: 莫听穿林打叶声，词牌名，定风波。
0: 正确。
9: 白居易三首，
1: 忆江南。
0: 正确。
9: 什么什么论英雄，青梅煮酒。
0: 正确。
9: 张生崔莺莺出自哪部小说？
1: 西厢记。
0: 正确。
9: 林黛玉有一首带别离，
1: 秋霜风雨夕那个。
0: 正确。
9: 宋玉他有个官职，
1: 兰台令。
0: 正确。
9: 皎若云间，
1: 而入山上雪。
0: 正确。
9: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
1: 明月楼。
0: 正确。
9: 唐寅一剪梅，第一句，
1: 雨打梨花深闭门。
0: 正确。
9: 不敢问来人，
1: 近乡情根切。
0: 正确。
9: 西安的标志性建筑跟
1: 大雁塔。
0: 正确。
9: 身段衡阳
1: 燕赵金蝉。
0: 正确。
9: 青州从事相对的一种
1: 平原独有。
0: 正确。
9: 你们学校那个墙上开的很好看的夏天开的
1: 凌霄花。
0: 正确。

0: 重桃令》。
1: 平章好像
2: 平章说到
3: 正确。
0: 《三国演义》开篇词牌名
1: 林正先。
3: 正确。
0: 《牡丹亭》的女主人公
1: 杜丽娘。
3: 正确。
0: 自身难保
1: 泥菩萨过江。
3: 正确。
0: 燕子来时新社
1: 梨花鹿后清明。
3: 正确。
0: 不限什么只限什么不限限
1: 鸳鸯。
3: 正确。
0: 诗人的一种情绪四个字，有两个字是季节。
1: 上霜被秋。
3: 正确。
0: 什么什么生君莫
1: 鹦鹉杯。
3: 正确。
0: 九月九
1: 重阳节两个字重阳。
3: 正确。
0: 开箱宴曲什么曲
1: 十六曲。
3: 正确。
0: 小乌图加了两个
1: 出谷天宴。
3: 正确。
4: 一个没有错，一个没有过，依然是如此啊，厉害，
1: 谢谢。
3: 非常非常的精彩。最终黄博元家庭答对的题目数是十六题，来丁丁家庭答对三十六题，让我们掌声恭喜来丁丁。来丁丁家庭在这一轮心有灵犀当中获胜，目前场上比分3-0。所以来丁丁带着三分的优势进入抢答环节，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请听题。第一题是一道图片题，请根据对话内容推测李清照拒绝邀约的原因是什么。 A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B 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C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家庭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
1: 我们可以看两人之间的对话，要去划船散散心，最符合的就是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当时呢赵明诚死了，而他也没有后代，就非常的孤独，所以呢我选择 B。
3: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场上比分来到了4-0。下一道题目会出现5-0还是缩小分差，我们共同来期待。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女诗人。线索一，她出身书香名门。线索二，她才思敏捷，擅长辩论。这就抢了黄博元。
5: 试一试吧，因为现在4-0，我觉得应该是李清照。刚才那个题就是李清照把宋朝词坛诗人全怼了个遍，第一个就是她的师爷苏轼。
3: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将会缩小分差。如果你回答错误，对方将会获得一分。
6: 我当时就想搏一下，大比分落后了嘛，我要再不奋起直追的话，7-0有点难看。
3: 我想问一问来丁丁，通过这两条线索，你能够判断黄博元说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答案？
1: 请看第三条。
3: 我们来看线索三，林下之风最早用来形容她的仪容。线索四，未若柳絮因风起。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谢道韫。黄博元回答错误。
6: 前两道线索没有把范围定得很小的时候就抢了，就是太冒险就抢了，然后错了。
7: 我预判了你们导演组的预判，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李白，如果要是再去选择李白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就赌了一把。
4: 导演，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定力的时候，因为你大比分落后你就会慌，就要着急。出题出得非常的妙啊，前两个项和李清照完全吻合的，那出身名门，然后成俊谢氏啊，然后才思敏捷，擅长辩论嘛。他嫁到这个王家，他的小叔子王献之给人家辩不赢，都是这个嫂子出来替他辩论的。而且谢道韫其实在诗史上很关键，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他留下过一首叫《泰山吟》， 么谢道韫是东晋时期的人，他有没有可能来到我们山东泰山？不可能，因为他连长江都过不了。泰山赢呢，家国天下，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首，一个女子谢道韫以泰山赢表明心中的超拔的志向，所以杜甫继承了这一点，最后望月真正来到泰山脚下的时候，才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谢道韫到杜子美，从谢道韫到李清照，这种超拔的精神就是中国诗脉中知识分子最宝贵的遗产。
3: 感谢李博老师。所以这道题目黄博源贸然抢答，回答错误，来丁丁家庭再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5-0。来丁丁距离首擂成功只差2道题，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看图片，如果这首木兰花被翻拍成一部电影，需要一张宣传海报，请问在这张海报中不会出现下面哪位女子的身影？两组家庭请抢答。王博源，
5: 我的答案是 C 班婕妤。比翼连枝和骊山语罢是杨贵妃，泪雨霖铃是李清照，所以说我第一判断就是选的班婕妤。
3: 刚刚在黄博源说出班婕妤那一刻，来丁丁和妈妈啊，
1: 我认为应该是李清照，因为班婕妤写了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个团扇的典故就是出自班婕妤的，所以我认为李清照在里面应该没有提及。
2: 骊山这些都是杨贵妃的典故。
3: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来丁丁再拿一分，答案是 B 李清照。场上比分来到了6-0。就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怕是抱薪救火式的方式，他们也愿意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所以今天的我们能够有如此多的书籍可读，在这个舞台上但凡有一组家庭能够在自己未来的余生当中不懈地向前去努力，把这些优秀灿烂的文明传承下去，我觉得今天李博老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感谢李博老师，谢谢。目前来丁丁家庭6-0领先黄博源家庭，所以下面这道题目能否成为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来丁丁又能否零封对手？两组家庭请听听。一句歌词，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响彻大江南北，让乌蒙山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请问下列哪件事没有发生在乌蒙山？ A 窦宪乐石济公， B 奢香夫人参政， C 红军长征行军。两组家庭请抢答。王博源，
5: 这道题我选 A 窦宪乐石济公是在燕然山。
3: 这道题目恭喜黄博源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6。接下来我们两组家庭请听下一题。许多女诗人的作品灵气十足，巧思纷飞，请问下列哪首诗与创作方式对应是错误的？ A 苏慧玄机图回文诗，卓文君怨郎诗数字诗，薛涛石离诗藏头诗。两组家庭 请抢答。来，丁丁。
2: 薛涛的《石离诗》的话是十首诗，它不是藏头诗。
3: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薛涛《石离诗》，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首擂成功。黄博远此时此刻来到了舞台，体验了一下最终环节，什么样的感受？
5: 我感觉首先就是真的比赛很残酷，然后第二点就是愧疚。其实我感觉今天我是破阵子和贺冲天这个半区冲出来第一个，但是现在吧有点儿，哎呀，打有点脆败，我就感觉对不起我的队友。
1: 没事，
5: 谢谢各位给我的支持，先鞠个躬。
3: 我能够感觉得到黄博言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强又脆弱的孩子，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他有责任感，他有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个舞台上你通过答题的方式能展现出来，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你依然能把这种使命感继续下去。
8: 我是学理的，然后计算机上有一个输入和输出，我带着黄博源来主要就是来输入和输出的，所谓的输出就是答题来享受比赛，所谓的输入它像一个木桶一样，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个360战士，哪个地方不足，哪个地方我们就要迎头赶上，我们就要把木桶箍起来，我们就要把短板给补齐。你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不虚此行，儿子，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我们一起努力。
3: 所以我觉得为我们舞台左半区不论是贺冲天还是破阵子阵营20组家庭冲出来的一枝独秀，再给他掌声鼓励吧。希望黄博远和你的妈妈能够回到我们的破阵子阵营当中，继续再接再厉，希望有一天在我们潮头登高的舞台上还能看到你的身影，好吗？来，请回到你的身影。接下来我们把来丁丁和母亲请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1: 这次来我已经成功当上了2期的擂主了，跟大家说一下擂主间里的感觉真奇妙，可舒服了。我的目标是一直做到狙心头，等他们上来我要好好跟他们会一会。
3: 不光是鞠金童，我还期待我们全场其他的39组家庭都能够把你们最好的姿态展现出来。有请来丁丁去到我们的备战间，继续享受你的擂主宝座，有请。
1: 好，
3: 比维州秦维帆，他以一枝独秀之姿绽放于历史长河，穿越了千年的风霜，留下了满纸的柔情与壮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代才女李清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

0: 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